0: 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一次次远航，如何让一条海峡走上历史舞台？古代商队因它汇聚，各方势力因它争锋。一口油井怎样让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从波斯帝国的探索到当代大国的博弈，几千年来这里为何总能站在世界博弈的潮头？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一集《波斯湾的咽喉》。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峡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它连接海洋，也牵动大陆，承载贸易，也暗涌博弈，见证文明往来，也改写国家兴衰。人类历史上无数重大转折都曾在这些狭窄的水道上悄然发生。本系列节目，我们将带您一起回望千年风云，透过海峡看见世界，穿越潮汐，读懂历史。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近期，美国、伊朗双双施加封锁，且军事行动持续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油轮遭袭事件时有发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域遭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油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此次油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1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30艘商船改变航线，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8月4号，国际贸易中心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贸易状况月度简报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正对全球能源、化肥以及部分工业产品供应链造成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运输时间延长、成本上升，并增加国际市场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除能源领域外，化肥贸易也受到波及，部分依赖中东原料和出口的农业生产环节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食品价格。国际贸易中心表示，目前全球贸易体系仍具一定韧性，企业正在通过调整运输路线、寻找替代供应来源等方式降低风险，但如果航运中断持续，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更大

0: 不确定性。美国方面八月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月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八月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五世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陆地分隔四海，海峡贯通汪洋。海峡是夹在两片陆地之间、沟通两片海域的狭窄天然水道，是地球留给人类最特殊的海上通道。它们看似只是地图上一道道纤细的蓝线，却是文明互通、全球经济运转无法绕开的关键节点。自人类开启跨洋航行起，海峡就拥有双重底色，它既是互通之路，也是博弈开关。千百年来，全球各处海峡轮番站上历史舞台，有的决定东西方贸易走向，有的左右区域战争胜负，有的牢牢锁住全球能源命脉。每一道潮汐起落，都藏着航道控制权、贸易规则、海权兴衰的较量。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如果今天要问世界上哪一条海峡最容易牵动全球神经，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会是霍尔木兹海峡。在大多数人印象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似乎是因为石油，但在石油发现之前，这里争夺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这里是霍尔木兹岛，赤红的岩石裸露海岸，被千年海风与潮汐反复冲刷。千百年前，这座岛屿商船云集，城邦繁华，是海湾富庶的贸易地标。如今小岛归于沉静，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牵动着全球能源市场的脉搏。作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这片海域最宽处90余公里，最窄处却只有30余公里。海峡北部毗邻伊朗，南侧靠着阿曼海岸。千年潮汐，日夜往复，这里曾是丝绸与香料互通的文明渡口，也曾是炮舰横行、霸权角逐的殖民战场，更是现代世界大国博弈、能源制衡的关键咽喉。 这条狭窄的水道为何让古今无数力量

0: 谓之角逐，答案就藏在2000多年的潮兴起落里。
1: 首先呢，让我们把时间这个回溯到20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位波斯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流士一世。大流士一世他的这个战略的目光不只停留在陆地上，与大多数同时代的政治家不同，大流士一世把他的眼光拓展到了广阔的海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派遣当时的航海家带领着船队从印度河顺流而下，到达这个阿拉伯海。有历史家指出啊，说那次的航行其实啊是有文字记载的跨越北印度洋的重要航海活动之一。
2: 大流士是号称万王之王，那么到了这个大流士的时候，他帝国是稳定达到前所未有程度。当然对大流士这样的一代君主来讲，这个航海行动啊，他考虑的是说我要增加海上的活动范围，搞贸易。
0: 古代航海高度依赖季风、洋流和沿岸补给。大流士一世派出船队的这次远航，标志着波斯帝国开始从海洋视角认知这片疆域。随着波斯湾海上贸易日渐兴盛，扼守海湾出口的这处海上隘口也逐渐显现出重要的连通价值。
3: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流士一世他不仅仅是国家的一代雄主，而且呢，他确实是有国际视野的，因为他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想通过这种派出船队的方式强化跨区域的这种沟通的能力。因为当时呢，对于国家之间的贸易而言，财富的流动非常的重要，霍尔木兹海峡既是由海向陆进行贸易转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样呢，也是向更遥远区域进行海上航行的咽喉。那么我们现在说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非常的重要，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通还是堵，针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和经济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这种战略价值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埋下了伏笔。
0: 波斯帝国的远航探索让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逐渐进入帝国的认知视野。在此后的千余年里，波斯、阿拉伯文明不断经营海峡航线，搭建起贯通欧亚非的海上通道，商船往来日益频繁，霍尔木兹王国逐步建立，成为印度洋上重要的贸易枢纽。
4: 霍尔木兹本身并不生产香料，也不出产丝绸，更不是瓷器的产地，可它却在之后的1000多年里逐渐成为东西方商人的汇聚之地。那么当年究竟流转着什么样的财富？
1: 要谈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讲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马可波罗。他跟随他的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那么目的地呢是要到达中国，是要到东方去。那么中间经过这个霍尔木兹的时候呢，他曾经被劝退了。为什么被劝退呢？是因为这个到达这个霍尔木兹，马可波罗一行人发现这里的船有问题。因为不同于欧洲的部分的这种商船呢，霍尔木兹地区它的这个船只呢不是用铁钉给固定的，而是用椰树皮做的这种麻绳。这个粗麻绳在近海的航行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遭遇这个远海的大风大浪的冲击的话，很可能会船毁人亡。那么出于安全的考虑呢，马可波罗没有继续出发，但是他也没闲着，他去这个观察霍尔木兹的富庶和繁荣。马可波罗呢发现呢，霍尔木兹这个区域它的的确确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的枢纽，当时一些稀缺的珍稀的一些来自东方的货物，比如说丝绸和瓷器，比如说来自印度的香料。
0: 受地缘格局变迁影响，霍尔木兹王国后来迁都霍尔木兹岛，这座岛屿扼守波斯湾出口，是海上航线的咽喉要地。随着港口与市集日益繁荣，往来商船在此补给交易。凭借扼守航道的地理优势，这里逐渐成为黄金中转站。

0: 就在马可波罗离开霍尔木斯100多年之后呢，另一支庞大的船队从东方驶来。
1: 这个时期啊，霍尔木兹海峡迎来了来自东方的重量。

0: 啊，有一个重点的描述，就说看到了很多奇珍异宝。郑和的船队到达霍尔木兹之后呢，并没有修筑一个堡垒，也没有开一炮。其实当时明朝的船队实力是很强的，那如果是霍尔木兹周边的一些国家或者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民众看到如此庞大的这支船队，肯定以为这是一支征服舰队。但是呢当时郑和所率领的随行的人员并没有任何的攻击的意图，反而是和当地进行了友好的通商和交流那么对于明朝的船队而言呢，他也看到了很多奇珍异宝，包括呢以前我们没有了解到的这样的一些物产，比如说当地盛产的明马以及很多的这个香料，甚至包括一些珠宝。那么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它就是促进了东西方之间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流通。更重要的是也让外界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是以交朋友的方式，以探索的方式去强化和外界的这种沟通。可以说呢，当时明朝的船队啊是带来了另外的一种文明的体验，同时呢也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在东西方财富交流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1: 古代许多城市因生产而繁荣，霍尔木兹却因为过路而兴盛。古代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商贸而兴，因互通而繁荣。此时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是满载丝绸、瓷器、香料和珍珠的商船，海风吹动船帆，也吹动着贸易的潮汐，商船往来不绝，也让不同文明在这里相遇、交流、融合。这一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最大的价值不是封锁，而是连通。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可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次次远航，如何让一条海峡走上历史舞台？古代商队因它汇聚，各方势力因它争锋。一口油井怎样让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从波斯帝国的探索到当代大国的博弈，几千年来，这里为何总能站在世界博弈的潮头？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一集《波斯湾的咽喉》。
1: 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郑和，他们看到的霍尔木兹还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自由往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迎来一种完全不同的闯入者，他们将有

0: 用炮火改写这里的规则。
1: 这个闯入者呀，指的就是葡萄牙人。有人说呢，这个葡萄牙人之所以对东方感兴趣啊，感兴趣的其实就是香料。有人说呢，因为当时欧洲人过冬，他是要储存咸肉的，这个咸肉的一个必备品就是香料，要拿它来去调味。但是我们看到呢，葡萄牙人对东方的这种所谓的兴趣，除了香料本身以外，还有香料背后啊，它丰厚的利润。当时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达伽马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那么绕过了好望角，第一次从海路到达印度。那么到达印度之后，他发现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而且他们想要的香料真可谓应有尽有。在印度当地来说呀，一袋胡椒并不起眼，但是一旦拿到欧洲去公开出售，那就是翻几十倍的价钱。还有一个说法说，一船香料在欧洲就相当于一船黄金，所以欧洲人十分的垂涎于此。但是很快他们的那点幻想啊即将破灭，因为发现印度虽然香料多，但是香料的贸易它是有中转商的，这个中转商基本上是由阿拉伯人来充当。所以这个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想要在香料贸易当中获利恐怕很难。面对这样一个难度呢，这个葡萄牙人就开始想，如果我控制不了贸易本身，那么我们就控制这个控制贸易的人。所以他们想的就是军事手段。在1507年的时候呢，一支葡萄牙的舰队就到达了霍尔木兹海域，那么率领这个舰队的就是阿尔布克尔克。这个人非常的有名，他在这个葡萄牙历史上啊，他有一个称号东方凯撒。那么阿尔布克尔克他在这个霍尔木兹一役当中呢，虽然说他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短暂的占据了霍尔木兹，但是呢这的的确确是欧洲人的军事力量试图染指霍尔木兹。
2: 葡萄牙人终于意识到，跑得最快的人不一定赚得最多，真正赚钱的是控制通道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找道路，而是要控制路。香料只是葡萄牙的理由，却不是最终目标。葡萄牙真正想建立的是一个横跨印度洋的海上帝国。对于当地商人来说，他们看到的不再是前来交易的远方客人，而是一群带着火炮而来的新对手。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贸易的海面响起了炮声。
3: 欧洲人呢，应该说，他有着非常古老的这种移民传统。大家了解历史的话，从古希腊的时候，地域生存空间狭小，可耕地也很少，那么他们就非常注重海外殖民、海外贸易啊，所以有着非常古老的这种闯世界、看世界的这样的传统。到了葡萄牙这个大航海时代，可能葡萄牙帝国就更多的考虑从全球怎么控制这个。供应链通道、贸易通道。1515年，也就是第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之战八年以后，布克尔克率领他的舰队再次发动了霍尔木兹之战。
1: 在拿下霍尔木兹岛之后呢，在岛上啊，他构筑了一个堡垒。葡萄牙人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堡垒，才对整个海峡的贸易通航形成了一种控扼之势。
0: 过去商人出海看的是什么时候起风，什么时候涨潮。此时呢，商人出海要受制于炮舰管控，可以说海洋的游戏规则彻底变了。然而真正改变一切的并不是葡萄牙建起的这座城堡，而是一张纸。
4: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张纸就被称为卡塔兹，这是当时葡萄牙人针对海上航运船只进行管理的通行证。在历史上，葡萄牙曾经是航海帝国，而且呢，它是比较早构建起了连通欧洲和亚洲的这种航海的贸易通道。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还是风帆时代，那么这个航海的难度是非常大，这说明当时葡萄牙帝国它的航海技术和它的这种战舰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在欧洲应该还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它能够控制如此漫长、如此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航海的路线，也就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这种重要的贸易路线。葡萄牙不仅在霍尔木兹修建堡垒、架设大炮，针对海峡的咽喉进行控制，而且呢，还利用霍尔木兹、古阿和马六甲这样的据点，要针

0: 对印度洋航行范围内的船只要进行强行的管控，因为在欧洲的范围内啊，当时还是有很多的强国，他要进行这种强制性的收费和强制性的管控，可能会遭到很多势力、很多国家的反对，那可能战火就一直不断。但是呢，在印度洋的范围内，当时葡萄牙人的舰队和这个武器是比较强大，是比较先进的，自认为可以设置检查站，发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啊，就被称为卡塔兹，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准入证和通行证。如果说不向葡萄牙去交纳相关的这个资金和经费去办这张通行证，那葡萄牙的舰队和港口就要针对相关的商船进行处置。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强行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机制，而且利用它在印度洋、阿拉伯海，包括啊通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利用它的港口和它的这些堡垒和据点，构建起了一整套海上的这样的一种强行的检查机制。那么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规则是他制定的，任何不听话的、不守他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船只都会面临葡萄牙的炮舰。
1: 曾经霍尔木兹海峡迎来送往的是远方的商船，船上装着丝绸、香料、瓷器，也装着不同文明彼此交往的善意。后来驶来的却是另一种船，他们带着火炮而来，也带着新的规则而来。炮口决定航向，军舰决定贸易，海权成为这片海域新的关键词。
2: 葡萄牙人用炮舰打开了霍尔木兹海峡，也打开了海权时代的大门。可是历史的发展呢，却是耐人寻味的。制定这一套规则的是葡萄牙，真正把霍尔木兹海峡纳入全球战略版图的却是后来的英国。葡和英百年海上争霸，那英国为何会盯住这片海湾呢？
3: 确实，葡萄牙是代表西方啊，打开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从十七世纪葡萄牙开始说了以后，海上崛起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海上马车夫，就是荷兰。荷兰靠贸易立国啊，那么航海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线。所以呢，荷兰船队一度是遍布啊世界各地。那么荷兰的好景不长，很快就是英国崛起，形成了日不落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所在的这个波斯湾内外，已经是成了来自西方的列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舞台。
0: 欧洲的海上霸权呢，是轮流坐庄，后来英国的海上力量是越来越强大。那么英国当时发展的这个策略还是要面向东方，这个方式呢非常的简单粗暴，就一个字，抢。因为当时葡萄牙人已经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这种贸易的通道和航线，那英国人呢，就是要从葡萄牙手中把这种财富的主导权给抢过来。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已经比较强了，可以进行全球航行，也可以在印度洋，包括呢在阿拉伯海集结比较强大的这种舰队。那么英国人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周边区域驻守的葡萄牙人就发现规则可能要变。当时英国是联合了波斯的萨法维王朝，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据点和堡垒当中的葡萄牙军队进行围攻。英国人当时采取的策略呢是比较务实的，并没有从本土调兵，因为进行这个陆战是劳师增援，英国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舰队实力是比较强的，配备有性能很先进啊，数量非常多的舰炮，可以针对沿岸的堡垒和据点进行猛烈的火力支援。而且当时在海上，葡萄牙人的舰队已经不是英国舰队的对手。那么从当地或者是周边调兵，萨法维王朝它是有这种地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们一直想把葡萄牙人赶走，所以海陆同时进行围攻，最终啊是切断了葡萄牙人的这种补给线。一开始呢，在城堡内部，在据点当中的葡萄牙人还是想啊据险固守，但是呢，发现增援的舰队根本到不了，而且补给无望，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是放弃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最终是投降。英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区域的控制方式和葡萄牙人的这种强行的军事占领还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呢，他找到了很多盟友，除此之外呢，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

0: 套件加贸易的方式，要维护他的这种海外利益。
1: 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海峡修筑要塞，荷兰人在霍尔木兹海峡拓展贸易，而英国人则准备进一步经营波斯湾。对英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局限于一条通道，而开始影响整个地区力量格局。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谁就能在战时控制对手的海上补给线。谁主导这一战略咽喉，谁将在波斯湾乃至印度洋战略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2: 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战略价值啊，在这一时期又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那么我们不妨来看，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贸易。到了葡萄牙掌控局势的这个时代呢，它的关键词就是海权。到了英国掌控主动权的这个时代，这关键词又变成了在全球战略当中一个关键的战略支点。所以它争夺的目标也有不同。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它争夺的是点，比如说贸易据点，比如说海峡周边的军事据点等等。再后来呢，它争夺的是线，就要控制它的海上航线，控制贸易航线。其后呢，特别是在英国人占据主动的时期，就控制的是面，要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波斯湾地区乃至北印度洋地区要形成一个战略的掌控力。所以由此呢，我们就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谁就能够对于整个北印度洋的战略格局形成一种深度的影响，海洋当中这种百年争雄。那么给当时的一名美国的海军军官就产生了极大的启发，这个人呢叫阿尔弗雷德·马汉。马汉他的著作《海权论》在一定程度上啊影响了这个世界海洋史的发展。在他的《海权论》当中，有关海峡水道的论述呢，又被后来的学者啊给总结为一种锁钺理论。这个锁钺理论指的就是在这个广袤的海洋当中，一些关键的海峡水道，其实就可以把它比作是锁钺。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它更是一个战略枢纽，更是一个战略通道。那么我们联想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不难得出几个西方列强的百年争夺史就表明了他们要控制这个关键的节点，而谁控制这个关键节点，谁就能够对于当时的地区局势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3: 千年来列强为争夺贸易航线，把控海上霸权，轮番角逐霍尔木兹海峡，但彼时驱动各方博弈的还只是丝绸、香料与航道通行权。然而真正让霍尔木兹海峡从贸易咽喉变成能源咽喉的，并不是舰队的炮火，也不是帝国的版图，而是一种深埋波斯湾地下的黑色液体。那么它又是如何把霍尔木兹海峡推上全球博弈的风口浪尖呢？
0: 1908年，英国的勘探人员在中东发现了第一口具备大规模持续性商业开发的这样的大油井。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是产生了后来一系列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属性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它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周边呢也是海陆贸易或者说海上贸易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但是呢，中东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石油开采之后，那么它的价值进行了再一次的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了波斯湾针对其他区域进行石油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因为后续呢，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都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石油的资源，那么中东地区的这种能源供应的通畅性，包括呢这个油价对于全球的经济，对于很多国家的这种稳定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英国一直在发展它的海军，而且呢，这种能源的革新会带动工业技术的革命，也就是说呢，交通工具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战舰啊，尤其是这个蒸汽战舰，它是烧煤的，后续呢变成了烧油，不仅可以把战舰造得更大，航行速度更快，而且由于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革新，那么可以配备更大、后坐力更强的这种舰炮。那么这种大型的远洋航行能力很强火炮打击精准程度不断提升的这个战舰，就可以针对全球的能源命脉或者说石油出口的通道进行控制。它在中东地区

0: 区啊，不仅有据点，而且呢庞大的舰队也可以控制能源的出口。那么当时呢，英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也是意识到了石油资源是全世界的能源命脉和经济命脉。
1: 曾经商船从这里运走的是珍珠和香料，随着石油的开采，波斯湾地下的油气资源让这里成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宝库，而海运石油要运出去都绕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出口。从贸易咽喉到海权咽喉再到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位置从未改变，但它却一次次站到了时代变革的潮头，而真正的考验也即将到来。
2: 石油让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世界能源阀门，让全世界意识到这道阀门有多脆弱的，却是一场发生在1988年的海上行动。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祈祷螳螂行动。
3: 这一切其实还是要从两伊战争说起。在1980年的9月22号，伊拉克突袭伊朗，那么两伊战争爆发。战争打到1984年的时候啊，当时在陆地战场上已经陷入了焦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双方啊不由自主的都把目光锁定到了海上。那么是伊拉克，他突袭伊朗方面出来的运油船，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做出了反击，互相要掐断对方的这个经济命脉啊，于是乎就出现了这个众所周知的袭船战。所谓袭船战呢，指的就是伊朗与伊拉克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船只的同时，还要攻击进出对方港口的中立国的船只，这其中既包括商船又包括油轮。
0: 当时呢伊拉克采取袭船战的方式，试图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和能源出口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是要让伊朗的这种国家资源出现弱化或者是枯竭的情况，要重创伊朗的经济，在它的国内引发更多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双方的这个袭船战是愈演愈烈，那么这对于全球的经济和能源供应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4: 两伊战争打到后期，双方在这个陆地上确实是已经是势均力敌，那么双方为了这个枯竭对方的战力经济潜力，就是从伊拉克率先啊打响了袭船战。那么当时的这个西方这个主要国家像美国，他愿意看到伊拉克跟伊朗两强啊相互消耗，但是一旦发现这个用往世界石油市场的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出不去，就会引起世界的油价的暴涨，当然会直接冲击美国的经济，所以美国当时就派兵。
1: 1988年4月14日，美国海军的一艘军舰被水雷炸开一个大裂口。四天后，一场代号“祈祷螳螂”的报复行动迅速展开。美军以企业号核动力航母为空中支援核心，协同多个水面战斗群，摧毁了伊朗的两座海上石油平台，整个波斯湾局势骤然升级。
0: 祈祷螳螂行动是美国强化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和战略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当时西方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对于石油的依赖程度就越高，那么这就导致了很多国家面临能源危机，经济啊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压力。
1: 1908年，石油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1988年，战争让世界真切看见，这里牵动的早已不仅是地区安全，更关乎全球能源供应。这条不足百公里宽的海峡成为了一道阀门，稍微拧紧一点，全球能源市场就喘不过气来。霍尔木兹海峡逐渐从能源咽喉变成全球能源风险的晴雨表。
2: 纵观千年，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贸易而繁荣，因为海权而改变，因为石油而举世瞩目。可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这条海峡又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很多时候炮声还没有响起，国际油价已经开始波动， 军舰还没有交火，全球市场已经高度紧张。

0: 那么如今的霍尔木兹海峡之上较量的究竟是什么呢？
1: 2019年，阿曼湾邮轮遇袭，伊朗击落美军全球鹰无人机，英伊相互扣押邮轮，区域紧张持续升级。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美以伊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剧烈震荡，能源危机波及全球多国。霍尔木兹海峡掀起的每一次风浪都足以牵动全球能源市场的脉搏。
2: 2019年呢是危机出现，到2026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全方位的激化，那么再加上以色列从中采取了一些手段，最终啊是出现了美以伊三方大规模冲突的情况。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力量仍然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对峙的状态，而且美国作为全球性的军事强国，它面对中东地区性的军事强国，也就是伊朗，它是没有办法针对伊朗进行全方位的军事压制的。那么这就导致伊朗拥有足够强的实力，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军事设施进行随时的反击，因为伊朗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能够进行自主研发、自主批量生产的弹道导弹和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利用这两件武器装备，伊朗可以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火力覆盖。那么现在来看呢，全球范围内又出现了能源危机的情况，而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轻易妥协，伊朗在控制海峡这个问题上也不会轻易的让步。那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处于受限制的状态，全球的能源供应仍然会受到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冲击。当然呢，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么一旦海峡通道打开，相信呢，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能源供应压力和经济层面所面临的压力都会极大的缓解。
3: 其实我们今天谈到霍尔木兹的千年博弈啊，它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规则制定权。无论葡萄牙人的卡塔兹通行证，还是现在的这个航道报备制度，它背后反映出的其实都是一个这个规则制定权这样的一个问题。无非在过去的时候呢，它是相对隐性的，在今天呢是相对显性的。在过去的时候呢，要围绕这个通行权呢，往往是采用这个坚船利炮，以军事对决这样一种方式来较量。今天呢，它这个单纯的军事对抗就变成了低烈度的冲突加外交斡旋加战略层面的博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博弈的形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由过去单纯的军事对抗这样一种形态演变到了目前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全面的较量。
0: 从古代商旅往来到帝国炮舰争锋，从黑金时代崛起到今天的大国博弈，几千年来霍尔木兹海峡始终站在世界风云变化的前沿。如果把它比作一把连通世界的钥匙，那么这把钥匙究竟打开了什么呢？
2: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海上贸易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海权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重要的节点啊，尤其就是重要的海峡通道。那么它是具有战略属性的。海峡通道是否畅通，由谁进行控制，那么对于地区的格局，对于全球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3: 有历史学家在《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中就写到啊，说这片海域啊，从来都是控制权与贸易权绑定的博弈场。往事越千年，从古代到现代，从葡萄牙人到英国人，在这个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啊，有关的船只啊，川流不息。变的是每条船，不变的是有关的国家、有关的力量在这个区域它的争夺，包括它的坚守。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一条重要的海上通道，它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哪里？绝对不是封锁，而是连通。海洋它是一个连通性、融通性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海洋命运共同体就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先期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只有秉持着这样一

0: 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治理的理念，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造成一个开放、公正、和平、安全的国际通道，才是真正符合全人类价值、符合全人利益的事情。
1: 千百年来，霍尔木兹岛静静矗立在航道要冲，目睹远航商船穿梭不息，也亲历一轮又一轮海上势力的轮番角逐。财富让霍尔木兹海峡走向世界，海权让霍尔木兹海峡改变世界，能源让霍尔木兹海峡牵动世界。而今天，稳定与合作正在重新定义这条海峡的未来。历史奔流向前，潮汐昼夜更迭，改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人类对和平发展、互联互通的共同追求。
2: 从丝绸香料商船到列强火炮舰队，再到如今穿梭的超级邮轮，霍尔木兹海峡见证的是人类对海洋的理解、争夺与共建。2000多年来，这条海峡的位置从未改变，改变的是世界赋予它的价值。历史不断翻篇，但围绕这道波斯湾咽喉的博弈从未停歇。海上商贸繁荣催生了文明互通，却也长久潜藏着劫掠危机。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区互动当中，有请梁植带我们盘点几条全球关键航道上的海盗劫掠往事。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植。前面我们谈到的是舰队和海峡控制权，谁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谁就可能影响波斯湾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但在繁忙航道上还长期存在着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海盗。很多人一说到海盗，首先想到的是风帆战舰、骷髅旗和加勒比海。其实海盗的历史几乎和海上贸易一样漫长，商船开始运输财富之后，尾随财富而来的劫掠者也就出现了。根据史料记载，早期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活跃着海盗，原因很简单，狭窄、多岛、浅滩密布，商船必须减速通过。对劫掠者来说，这就是天然的伏击场。这背后啊，有一条贯穿航海史的规律，商船越密集，航道越狭窄，船只就越难快速机动，海上劫掠活动就越容易发生。这种规律不仅存在于早期的霍尔木兹海峡，在世界其他重要航道上同样明显。我们先来说东南亚，历史上这里的海盗活动主要集中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这里的海上犯罪特点就是利用航道拥挤和岛屿密布，实施快速登船、快速盗窃、快速撤离。东南亚海盗的特点很鲜明，动作快，不恋战，他们通常趁夜间登船，偷完就跑。我们再来看非洲西岸的几内亚湾，历史上这儿的海盗早期主要是采取偷，后来他们不满足于偷点货物就跑，而是采取绑架勒索的方式，直接劫持船员索要巨额赎金。与东南亚那种偷了就跑的模式截然不同，几内亚湾的海盗通常主动出击，但这不是劫财，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暴力犯罪。再来看东非的索马里海域，索马里海盗的故事最复杂，也最广为人知。索马里海盗的典型战术是劫持渔船作为母船，将攻击范围延伸至远海，来去如风，防不胜防。他们曾经在10天之内连续劫持了多艘商船，最轰动的一起，当属超级邮轮天狼星号被劫。这艘巨轮载有大量的原油，价值惊人。在此之前，还有一艘载有军火的船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由于船上货物之敏感，直接惊动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海军，双方军舰相继追了上去。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片失控的海域。后来，国际社会联合护航之后，索马里海盗才一度沉寂。我们看到，同样是海盗，在不同海域、不同历史时期，演化出了完全不同的劫掠形式。但有一点始终不变，海盗本质上是对海上贸易秩序最直接的挑战。它威胁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每一条航线、每一艘商船、每一个出海船员的安全。遏制海盗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治安行动， 它是对海上秩序的长期守护，

0: 是对贸易通道的底线保障，更是对每一个出海生命的守护。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万里波涛之上，为何大陆强权屡屡折戟？一道窄窄的海峡，筑起一国百年海权基业，改写整个欧洲攻守格局。从古罗马军团到现代北约防线，一条英吉利海峡何以成为牢不可破的帝国屏障？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二集《帝国的屏障》。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珍宝粮华美228，好品种，放心种。
15: 林喵语，安心相伴，为爱呈现。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触角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5: 冯百胜，
4: 哟，
5: 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
6: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7: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8: 拖时间。
4: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9: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10: 请关注上甘岭。
1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5: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0: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特朗普抛出对伊朗三大策略，同时对伊朗提出反向索赔要求。伊朗称目前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整备境外作战能力，以色列情报人员被曝曾多次踩点伊朗核设施。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展开激烈交锋，胡塞武装称打击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军事目标，也门局势或将重回全面冲突。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0: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国与伊朗围绕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互提索赔要求，特朗普反向要求伊朗进行所谓赔偿，追溯时间甚至长达几十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向伊朗提出反向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同时对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加沙人民遭受的损失和死亡承担责任。他还称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当地时间11号，伊朗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正全力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此外，美国媒体表示，在这场中东战事中，伊朗针对美国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伊朗方面表示，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

0: 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般倾泻在敌人头上。防护性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是要求美国进行赔偿后呢，特朗普向伊朗又提出了反向索赔，那您认为特朗普的意图是什么？而美国反向索赔的诉求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出现变化呢？
2: 那他肯定会影响到谈判的。现在伊朗要求美国赔偿，美国要求伊朗赔偿，实际上都有点漫天要价那个意味了。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是伊朗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来要求美国赔偿，因为伊朗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主动挑起的，伊朗事前没有对美国做任何挑衅的行动，所以美国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一次呢，伊朗又正式提出来跟美国提出来说，你要打通海峡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战争赔偿。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五个条件是不可能那个满足的，特别战争赔款，战争赔款一般都是一个战败国对战胜国的赔偿。现在不管是伊朗和美国来说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败国，所以这立刻进行战争赔偿是不可能的。然后特朗普提出这个反向的赔款，那个就更离谱了。那么美国要求的赔偿，特朗普说的是要求伊朗赔偿过去50年以来给美国人造成的损失，给中东地区国家造成的损失，伊朗政府给伊朗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全部要赔偿。这个符合美国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叙事逻辑的。在美国的叙事逻辑里边，伊朗是中东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很显然特朗普就是跟伊朗在斗气，就说明双方现在对于达成一个伊朗制的综合性的最后的这个停火协议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双方就开始漫天要价。
1: 那另外呢，魏先生，我们关注到有美媒称呢，伊朗将美国拖入这个不对称战争。那么伊朗方面呢是称当前导弹的生产量是远超发射量，对此您怎么看？
3: 美国媒体的这种说法呢，我认为是贼喊捉贼，甚至可以说是颠倒黑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叫做双向非对称战争。首先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主要是利用它的海空军的作战力量。那么美国有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有战略轰炸机，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的海空作战力量是非常强的，而伊朗的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可以控制伊朗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伊朗的反击呢，确实也是非对称的战争方式，因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啊，最远的射程是2000多公里，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恰恰是美军没有的。因为美国陆军的弹道导弹，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它最远的射程也就是500公里左右，而且战斗部的威力非常小。那么至于说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美军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那么伊朗手中的这两种武器能够针对中东地区啊所有的美国主要军事基地进行火力覆盖，美国又很难完全对它进行防范，这也是一种非对称的技术优势。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确实是陷入了一种困局，因为二战结束至今，美国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如此强的这样的一个对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种啊这个作战体系，它在中东地区，在这种局部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构成了军事。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称呢，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那么您认为这两个问题能够分开进行吗？
2: 在伊朗看来它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在美国看来不能分开，因为美国的要求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战争之前呢，海峡就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就是没有任何管理，没有任何控制，当然也没有任何人去收费。但是伊朗的要求是说海峡再也回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一定要对海峡进行管理和控制，未来伊朗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海峡开放是分两个阶段，两个步骤，所以第一个阶段是跟美国没有什么事，第一个阶段是由海峡两侧的国家，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海峡的通行和管理形成一个机制。那么根据媒体透露的，现在的机制就是船只进海峡的时候是由 伊朗来控制和管理。

0: 那么船只出海峡的时候是由阿曼和伊朗来共同管理，总之呢就是伊朗对海峡基本上是享有这个完全的控制权的。伊朗说这是第一步，有控制权之后，伊朗说我控制了，我管理海峡了，那么我可以让它开放，我也可以把它封锁了。所以伊朗说现在跟阿曼谈判这个跟开放海峡没有关系。那么开放海峡怎么开放呢？伊朗隔空喊话跟美国说，要开放海峡必须满足五个条件，就如果美国全面答应这些了，伊朗说那么看海峡我就可以开放了。很显然现在就是伊朗把控制海峡作为他手里的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就伊朗说我用这一张牌就要迫使美国答应那个过去47年以来积累的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对伊朗有三种策略。那么第一个呢是监测其处境这个恶化程度，那么第二个呢是进行猛烈打击，第三个是经济施压。您认为当前伊朗的这个处境恶化到什么程度呢？
0: 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提出来说所谓的三种策略，说明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三种策略它的逻辑实际上是，美国继续打，美国觉得实现不了目标，然后谈又谈不成，那么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让拖下去。那么拖下去怎么能拖得让伊朗妥协呢？所以是通过施加经济压力，让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形势恶化来那个压伊朗政府做出妥协。这次增加的一个新的手段就是美国把伊朗的港口全部封锁了，就美国在阿拉伯海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来封锁伊朗，伊朗那个石油现在基本上完全出不去了，进出口完全中断了。伊朗今年经济会萎缩5.4%，一方面确实是经济恶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到现在为止伊朗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任何妥协。
1: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伊朗正在整备武装力量，使其具备将军事行动推进至敌方领土，在本国境外作战的能力。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在中东地区实施了超过2000次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了8个国家，至少20处美军基地，共损坏或摧毁了42架以上的美军飞机。此外，以色列摩萨德前局长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以了解这一场所。去年6月，美方曾轰炸了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此外，据美媒报道，今年7月参加完北约峰会后，特朗普并未按照此前对外宣称的乘坐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离开土耳其，而是启用了安保障眼法。他在媒体镜头前亮相后，秘密换乘了一架体型更小的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知情人士透露，原因是出现了针对空军1号的威胁。美国方面此前称，以色列曾向美国提供情报，称伊朗近期制定了新的暗杀特朗普计划。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称呢，正在准备武装力量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境外指的是什么地方？又会开展什么样的行动呢？
3: 伊朗现在所展开的军事行动本质上来讲是防守反击，那么它会在遭到美国攻击和进攻的状态下进行这种对等的一个报复。那如果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啊已经是延伸到了境外啊，在其他国家展开军事行动，那么它应该是处于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这种态势。那这说明伊朗啊它的整个的军事策略会出现重大的转变。那么所谓的境外作战行动啊，主要是针对周边啊，在中东的范围内采取一些这种啊相关的军事手段。大概呢有2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它有一些特殊设置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那么针对伊拉克方向，针对叙利亚方向，这种秘密的作战小组，或者说呢相关的这个部队，确实可以进入到啊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去展开行动。但是呢这种活动比较敏感，所以这种作战模式呢它轻易不会使用。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采用无人机的挖条战术。伊朗会把这些设计比较简单、皮实耐用的无人机进行一种隐蔽的运输，因为在普通的看起来像民用厢式卡车的这种机动平台的内部，它可以

搭载5到6架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如果进行这种海外部署，这是一种非常厉害又非常隐蔽的手段。那么它可以啊跳出伊朗的国土范围，在周边啊利用它的地区的一些盟友啊，比如说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甚至包括周边和伊朗有合作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武装力量，那么通过这些无人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圈。

0: 机的火力打击就会向更远的距离进行延伸，当然了，也不排除要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施加压力。
1: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据外媒统计，那么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呢，伊朗在中东已经实施了超过2000次的空中打击，打击了8个国家，超过20个美军基地。那同时呢，是损坏或者摧毁了42架以上的美军飞机。那魏先生，您怎么看外媒披露的这些数据？
0: 那么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尤其是打高价值目标，包括有防空反导系统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它还是使用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这些弹道导弹呢，有的配备有极速战斗部，有的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那么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想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那么伊朗是如何知道这些高价值目标它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还是通过卫星的信息和情报，那么利用这种商用的这种成像卫星，可以针对周边的美军的设施它的兵力的调动情况，或者是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进行大致的了解。那么甚至连大型的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很多呢都是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摧毁。而伊朗的无人机的应用能力非常强那么可以边打边制造源源不断。所以正是因为手中有两张王牌这个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伊朗才能够和美国这个进行军事较量，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呢也让美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1: 那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摩萨德前局长是透露，以色列的秘密行动人员是多次前往伊朗的福尔道核设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渗透已经非常深入了？而此时披露这样的消息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过去20多年以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的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确实很厉害。就在这个前局长当时当摩萨德的局长的时候，2018年，以色列情报机构跑到伊朗，把伊朗的核档案和机密材料都给偷偷的从伊朗装到卡车里边运出来，运到以色列了。就是核材料丢了之后，很长时间伊朗自己都不知道。然后这个核材料当时提供给美国，就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2018年退出核协议提供了依据了。因为这些材料，至少根据摩萨德说的，说显示说伊朗根本没有停止那个发展核能力。那么后来还有那个比较出名的事件，就是伊朗的顶级的核科学家在德黑兰的街头被摩萨德布置的特工用这个自动机枪给那个定点清除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以色列突然又说他对伊朗的核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以色列和美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彻底摧毁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话，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在那个一定程度上淡化伊朗的核威胁。更何况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再从事核能力，那么美国随时可以掌握情况，随时可以进行打击。那么以色列现在这一套说辞跟美国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对伊朗的核活动我们可以随时精准的掌握，那么一旦从事核活动我们可以再次打击。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对伊朗的一种威胁和威慑。
1: 那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有外媒披露特朗普秘密换乘飞机离开土耳其是因为受到了导弹威胁，那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那您怎么看这一换机事件呢？
2: 这说明美国对于伊朗要刺杀特朗普的企图或者计划还是很当回事的。那么这个情报最初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以色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情报。以色列得到的情报是以色列监听到伊朗的高层官员之间谈话的时候说特朗普那个这次去土耳其是不是可以对特朗普的这个专机用导弹来那个打一打，用那个监控式的导弹来打。所以他到底会不会去打，什么时候打，在哪打，这些就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至少以色列没有掌握到具体的计划。所以以色列就把这个情况跟美国说了， 虽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个情报，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所以美国还是很当回事的。本来特朗普去土耳其的时候是

0: 我的卡泰赠送给他的刚刚装修完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回来的时候，第一呢，他觉得新的这个飞机因为装修的时间比较短，可能上边的这个安全设施啊设置这些不是很周全，所以当时就说他要换到旧的空军一号，但是最后证明旧的空军一号也没有做，大家都看到美国媒体报了，很有那个戏剧性。特朗普是登上了旧的空军一号，然后还跟下边记者那个欢送的人都挥手告别，最后证明是他走到飞机里之后转到餐车里边，然后坐那个餐车那个卡车又把他拉到一辆那个军用飞机上，他坐那个然后从土耳其到了英国。但是其他的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记者团随行的人还都坐那个空军一号了，所以这两天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报说，既然你知道伊朗要打，那么这么多高级官员记者团还照样坐那个空军一号，那么你是不是就置他们的生命于那个不顾呢？所以最近媒体炒作的也那个比较厉害。
1: 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打击了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军事目标。联合国警告，也门或将重新回到全面冲突。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十一号在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也门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十一号，也门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包括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芬军事基地的武器库和指挥部，同时还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外，他同时警告称，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与此同时呢，魏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是打击了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的军事目标，包括马里卜省的一处军事基地，靠近红海的摩卡地区，而且呢还袭击了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那您怎么看胡塞武装这一系列动作，而沙特方面又会如何来回应呢？
3: 在也门国内的武装力量当中，也门胡塞武装实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它拥有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因为有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和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所以呢也门全境的目标只要它确认了，只要它认准了，其实它都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也门政府军也没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击或者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呢沙特应该是加大了针对也门政府军的援助的力度，不排除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的这个系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有自己的情报体系，一旦发现沙特运来的这些武器装备在政府军控制的区域内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存放，获取了信息之后，他马上就会进行火力打击，弹道导弹可能就呼啸而至了，或者说呢会使用无人机去打这些武器装备这个运输的枢纽，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些仓库，要最大程度的削弱这个也门政府军利用沙特提供的军事资源和武器装备发动这个进攻的能力。因为也门胡塞武装他在国内是很能打的，有的时候呢进攻方往往是他所以呢他是想保持攻势而弱化他主要对手的这种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所以这种弹道导弹的打击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主要是要切断对方的后勤保障体系和武器系统的供应链。
1: 那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是警告称，最新态势可能会将也门推入全面冲突。那么如果也门爆发全面冲突的话，又会如何影响中东局势呢？
0: 确实现在也门爆发全面冲突，也就是说也门内战再一次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也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了。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左右就开始了，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也门的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0: 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从2022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停火协议，但是最近一段时期战争又开始打起来了。它的风险就是有可能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也可能再打起来，但是对也门胡塞武装来说，第一，他不想跟美国再打起来，因为过去2年他跟美国打过几次，最后那个他自己受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多次澄清说，这一次我们不是要封锁曼德海峡，我们主要是针对沙特的，他就是不愿意和美国再打起来。同时呢，他也不愿意跟沙特再打起来。过去呢，从2015年开始到2022年，他跟沙特之间也打过7年，双方都损失很惨重。那么所以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也门地面上也门内战再次爆发，就是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争夺对也门的主导权。但是呢，也门现在是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内战再次爆发，也门肯定是又再次遭殃了。但是也门内战爆发之后，很可能会把沙特再拖进去，冲突进一步扩大到曼德海峡的那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也门的事情现在实际上是确实很危险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过，相信过，成为过。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伊朗军方透露，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随时可投入作战。特朗普称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反驳，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伊朗高官放话称或战至特朗普卸任。美媒爆料，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破纪录，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工作。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南部。美官员批评以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祝你6点钟猎杀愉快。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居民网友们都说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它魔改在哪里呢？首先看它的气动外形，它由歼七机的机头进气改为了两侧进气，由纯三角翼改为了双三角翼。它的内在主要是进行了雷达和综合航电的改进，以及后塔子操作系统的改进。这两项改进的加持，使我们的歼教九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教练机。居民网友们讲，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我们的歼七G就是我们歼七系列的终极版。我们经常组织歼教九与歼七G的异形机之间的空战对抗。居民网友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推力足够大，摆装也能飞上天。我曾经有一次空战训练中，就是利用歼七G的较大的推重比以及它较小的转弯慢径，咬住了歼教九的6点钟方向。歼教九也有它的优点，最主要一点呢，就是它的综合航电相对于歼七来说要先进很多。它可以通过它的雷达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歼七G，提前完成攻击。这两型异形机的搭配可以优势互补，提高我们的训练质量。我也是一名铁杆军迷、航空迷。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做一些战斗机的模型，其中就有歼教九和歼七G。在不飞行的时候，我也喜欢玩 D4S， 其中里面枭龙模组是我最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歼教九和歼七G虽然说是二代装备，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技战术发挥得当，相对于枭龙这类三代机来说，一样也可以取得优势。我经常看一些航空杂志，特别喜欢看那种空对空的视角拍摄的战斗机的画面。正好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参与了我们国产战斗机空对空摄影的这么一次飞行。后来看到我们歼教九和歼七G这两型飞机以空对空视角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就仿佛看到了这两型飞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一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0: 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直升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直升机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直打达打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多用途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直升机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直升机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指令。直升机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直-19型武装直升机。但是直升机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破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171啊

0: 直八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上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在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升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 我们单位要列装直20，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直九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G20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丰收的时候，当我操纵G20进行超低功率翼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 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G20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G20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追梦的心。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专业宠物洗护。
2: 我选雪貂留香。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6996，400011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青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10: 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影是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走进电影过暑假》。
1: 20世纪60年代，
0: 随着一部反映华北军民抢用地道抗击日寇的经典影片《地道战》上映，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地道战》深深烙印在无数中国人心里。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少先队员一起走进北京焦庄户，跟随经典电影《地道战》开启
1: 一场
0: 特别的探访之旅。您好，段馆长。
2: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在我身后就是地道战的真实发生地，也是电影地道战的取景地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五年后，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的大扫荡。

0: 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最初村民们只能藏身在地窖里，那么从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藏身洞到后来发展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庞大的地下网络，焦庄户的地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1: 我们可以看这个沙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焦庄户的村落布局与地道网络体系。在抗战初期呢，村民为了临时躲避敌人的搜捕，在自家较为隐蔽的地方呢，挖建一种口小肚大的单人藏身洞。看这个黄色点位，就是当时隐蔽洞在村落的分布。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确实存在这种难以逃脱的困难。面对这个困难呢，村长马福呢就带领村民把各家各户的单人隐蔽洞串通起来，形成了初期的直通式地道。我们看绿色线路就是直通式地道，之后又经过了几年的不断改造设计，最终呢形成全长达到11.5千米的地下网络体系。
0: 11.5千米，同学们对这个长度有概念吗？
2: 没有。
0: 那你们在学校跑过步吗？
2: 跑过。
0: 假设我们的操场是400米一圈，你们要跑将近29圈。
3: 哇，这么长。
2: 这么长的地道是怎么挖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也很好奇啊。但是我们先别着急回答，一起去看一看电影《地道战》里是怎么演的。
4: 区里怎么说的？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一仗。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军民们靠着一锹一镐，硬是在四里深的地下土层中开掘出堪称奇迹的地下长城。通道蜿蜒低矮，挖出的泥土是怎样被一筐筐运出地面的呢？
2: 在挖建地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土方需要转运，起初呢是用土筐，既费力又损耗快。为此呢，胶装户的木匠发明了由木轴、木轮、木面组成的地车，将装满土的篮子置于车上，在地道中穿行，大大的节省了人力。
3: 在地道的运输当中，这样的小地车就发挥了它身材小、底盘低、非常灵活的优势。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小朋友也参与到了挖地道的过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我听说咱们胶装户最早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儿童团带头挖的，是吗？
2: 电影情节呢，确实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儿童团在胶装户地道挖建过程中呢，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最早的一批试挖人。在1941年春天，马福带领两名少年焦征和焦品，选择在村南老根爷家的水井旁开始每晚秘密挖建地道。当时下挖的地道深度约4米，在地道内的高度呢只有1.3米，宽度呢仅有0.8米。他们对着罗湾屯的日伪军炮楼挖400多米，这就形成了胶装户村最早的地道。
3: 嗯，可见儿童团的贡献远不止我们熟知的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他们也是最早的一批胶装户的地道建设者。
2: 是这样的。
4: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5: 哎，我就去。
4: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6: 哎，好，好，
4: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好了，快走，
6: 快点快点走，
4: 那个行。
5: 嗯，人呢？
4: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6: 哎，

0: 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2: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1: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
2: 在电影《地道战》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在洞口上多想想主意，所以说这些坑道的入口就藏得非常隐蔽，也设计得很巧妙。其实呢，这些洞口现在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一场火眼金睛的大比拼，我们分成两个小组一起去找一找这些隐藏的洞口，好不好？
3: 好，
2: 走吧，出发。
4: 咱们先去这个屋里看一下吧。
3: 会不会在这个炕里面？
5: 要摸索一下。
3: 没有，
6: 但这好像是实心的。
3: 那边的箱子，
6: 这边可以掀一下看看。
5: 没有，
6: 没有，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炕。
3: 这边，
5: 看看这个呢。
3: 没有，
5: 你看看桌子吧。
3: 好，
6: 这里有个白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地道，
4: 很像哎，很像地道入口。
3: 我给它翻一下，这个掀不起来。
5: 那咱们去那边看看，
7: 这个角会不会有地道？
8: 咱们可以进去看看，
5: 看看。
8: 那这里没有出去的地方，咱们走。
6: 确实不太像，走。
7: 这个鸡窝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地道入口啊？感觉可能有哈。
8: 不是，好像不是，
7: 图像看吧。
8: 那好像不是，这里没有。
7: 走，下一个地方，走。
5: 掀起来就好。
6: 好。
5: 哦，有吗？
6: 没有。
5: 好吧。
3: 咱们是不是找错了？去那边屋子里面看看。
5: 走。
3: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就是国台出入口。这里面就是地道。
7: 走，咱们去这里看看吧。
8: 好的。
7: 从这看，
8: 这里
7: 这是不是真的哈？咱们找到了。
2: 同学们，刚才成果怎么样？都找到地道的入口了吗？
3: 找到了。
2: 都找到哪儿了？
5: 郭台出入口、
7: 鱼槽出入口。
2: 哎，两组打平了。
9: 是这样的，同学们呢都很聪明，一下就找到了两个出入口。不过在当年，我们的地道出入口远不如这些，比如有水井出入口。人顺着井城下去，在井的半壁上就会发现秘密洞口，还有像这个寺庙的柜子旁掀开石板，咱们就可以发现一道暗门，还有在屋内的炕下面掀开炕席就可以进出地道，这样的设计还有很多很多。
2: 看来只有敌人想不到，没有我们军民做不到的。那现在这些地道的入口还在使用吗？
9: 目前呢，纪念馆对公众开放的出入口，除了同学们找到的两个以外，还有炕洞出入口。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9: 走。同学们，这就是炕洞出入口。为了方便进出，我们在旁边开了一个更大的洞。走，我们进去看看。
2: 走吧。
10: 扶着下啊。
8: 行。
2: 抓牢了，
10: 慢点啊。
11: 这里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地道吗？
9: 这个地道是在原始地道的基础上进行了加高加固处理，原始地道的平均高度呢只有1.4米。来，我们大家看这个设施，这是陷阱，陷阱下方呢是尖锐的木棍，原始地道中啊是没有照明工具的，敌人摸黑进来之后，我们把木板一拉，敌人就会踩空掉入陷阱之中。
11: 也就是说，它盖上木板是条路，但是打开木板之后就是一个陷阱。
9: 没错，这样的机关在地道内还有很多，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个翻版。大家还记着电影《地道战》中日伪军向地道内放毒放烟的场景吗？在1944年的春天，敌人发现焦庄户的出入口后灌了不少水，虽然没有太大的损失，但也着实让人后怕。后来冀中军区传来了不少关于地道战的经验，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改造设计出翻版。
1: 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武防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

水灌进来，军民们用木板泥土封住方口，把这段地道与其他地道隔绝开，让水顺着排水沟流。

毒气袭来，腹板风动，埋土阻烟，让毒气从其他洞口泄出。抗日军民们用这种办法巧妙化解了日军向地道内灌水放毒的危机。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0: 段馆长，刚才我们都是看了一些地道里的防御设施，但是在电影里也展现了村民们利用一些很隐蔽的射击口向敌人主动发起攻击。
1: 我们现在距离地面呢有4到5米深，咱们往上走就可以看到当年与敌人正面交火的攻击设施了。

0: 这就是地道中的碾盘射击孔的位置。当年民兵就是从这里把枪伸出去打击敌人。
1: 那这个孔到底在哪儿啊？
0: 要想全面了解这种射击孔的巧妙之处，我们还要到地面上看一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在地道里看到的射击孔其实就是在这条街上，你们现在去找找看看能不能发现他们。
3: 好
2: 啊。同学们，刚才有没有找到射击孔啊？
4: 我们找到特别像的，
5: 但是一仔细一看就不是。
2: 哦，那段馆长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射击孔到底藏在哪里？
6: 这就是碾盘，下面呢是非常隐蔽的射击孔。平时射击孔是用石头堵死的，只有作战的时候才从里面把石条抽开。
2: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射击孔的位置开得特别低？你们猜猜是为什么？
7: 为了打中敌人的腿，
8: 打中腿敌人就跑不了了。
6: 没错的，射击孔位置低，就是敌人即使是卧倒的状态，我们也能够打击到。而且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射击口的形状呢，是内八字，里面大，外面小。这样的设计呢，能够让射击的角度更加宽泛，无论敌人在街上的哪个位置，都在射程之内。
2: 正是有了这样巧妙的设计，让军民。

0: 员们在地道战当中有了很多灵活的打法。
1: 是这样的，
2: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4: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5: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6: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6: 你们各自为战，
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6: 不准放空枪，
5: 开火。

0: 鬼子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同学们在电影当中还提到了一个三通战术，你们知道这三通指的是什么吗？
2: 我觉得指的是通粮食洞、通弹药库、通伤员藏身处。
3: 我觉得是通银绳、通主管、通拉雷引线。
0: 邓馆长，同学们说的对吗？
4: 同学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所谓的三通战术呢，其实就是天通、地通、院户通。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地面上的二维空间变为三维空间作战。原来地面上各家各户是通过院墙进入，但把墙壁凿洞加壁墙之后，户户就相通了，这就是院户通。地通呢，就是通过地道秘密相连。天通呢，指的是通过房顶上修建高防工事通行，一旦敌人进入到这片区域，我们的部队就可以利用三通战术从四面八方运动到敌人的身边进行立体作战，这就是地道战中的特殊战法。
0: 实际的作战当中啊，和三通战术结合很紧密的就是麻雀战。您能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麻雀战吗？
4: 麻雀战说白了就是袭扰作战。同学们，你们想一想，麻雀有什么特点呢？
5: 小巧灵活。
6: 我觉得麻雀羽毛的颜色特别像树枝，容易躲藏。
4: 没错，麻雀呢很小很灵活，叽叽喳喳的一阵就飞走了，想抓住呢是非常困难。麻雀战呢就要像麻雀一样，让敌人打不着抓不住，而时刻呢又进行袭扰，不得安宁。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办法图，却把日本鬼子搞得蒙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的，打枪的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战争期间，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在广袤的土地上周旋，真正做到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本期的探访就到这里，感谢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

0: 如今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精工制造，品质如一，值得信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8: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9: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8: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9: 开火。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0: 一场战，嘿，一场战，迈步向胜利前迈吧。
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到七山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队长是村长。
0: 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3: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4: 怎么了？负伤不能伤啊。
1: 素媛，
0: 手开一点，快
1: 伤得这么重。
5: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5: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嗯，撤！快，村连长，快跟我进村！
1: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呢，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0: 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你走开，叫我过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抵挡一阵子。
1: 哎，
2: 对
1: 啊，就是啊，
2: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3: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3: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哎。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嗯，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

0: 爹
1: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哎，
1: 李子，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5: 是。
4: 打枪的不要。
5: 嗯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2: 啊，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切开。

0: 刀，快把地刀！
1: 阿拉米，阿拉布拉阿里，
0: 开！
2: 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5: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你的一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1: 嗯，
3: 队长，我去。
0: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齐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曲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抢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庄不消兵，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

0: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嗯，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
3: 这不是？
0: 对呀，
1: 他们应该
0: 是咱们的国家不应该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
1: 对，
0: 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1: 对，
3: 这下心里可
0: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宝妮儿，
1: 嗯，
0: 上外边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2: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2: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2: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4: 嗯嗯
1: 嗯，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高家庄。
0: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来了，
0: 来了。
4: 请请请，来
5: 里面请坐，
4: 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4: 来里面坐了，里面。来来。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1: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请。
2: 好好好。
1: 武工队，请坐，请坐，坐坐坐坐。
2: 来，
1: 请抽烟，
2: 喝茶。
1: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哦。

0: 看吧，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的有进儿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3: 哎，

0: 这是我们无为会主任
1: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嗯，
2: 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4: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4: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啊。
1: 啊？
2: 哎，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
0: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4: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4: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1: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3: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打这个狗头，打！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报
6: 区长。
5: 赵区长。
6: 孙子。
5: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8: 大康。
4: 川宝哥。
8: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得高兴，

0: 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1: 把你们盼回来。
2: 参谋，
0: 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哎呦，
4: 队长，
3: 哎，就是
4: 队长。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6: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6: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日本侵略者满以为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就有了优势和主动，就可以肆无忌惮，他们哪里知道觉悟了的人民群众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可以人工地造成自己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剥夺敌人的优势和主动，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之中。

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0: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耶、yeah.
2: 对
3: 哦，唐司令，
0: 什么事儿？
3: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0: 嗯，
3: 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わかる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茶宝，
0: 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下草，林下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爷弟，谢了。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哦，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嗯，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看什么嘞？
1: 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睡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军地开展多种活动，缅怀抗战先烈。中国海警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飞澳妄言中国海警行动，国防部回应，中方将继续在仁爱礁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特朗普称，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表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之中。河南周口发生汛情，武警官兵持续奋战抢险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开启长征路，湖南瑞金埋忠骨，陕西瑞金树新碑，三个瑞金一条长征路，跟随记者实地探访长征沿途三处同名地。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山河铭记苦难，历史昭示正义。我们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坚决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警惕任何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活动，以实景互动、沉浸式再现等创新形式，回望14年浴血抗争史诗。
1: 此次主题活动共展出2400余件文物文献，设置实景打卡答题点位，打造胜利之路互动问答，让观众在思考中深刻铭记历史。活动中，博物馆以烽火家书为主线，串起我的母亲赵一曼等沉浸式演绎，并组织集体诵读赵一曼滨江书怀等红色经典。
2: 先烈在冰天雪地里拼死抗争，靠的就是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以青年担当建设祖国。
1: 在江苏淮安，当地30余名青少年走进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82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碑前，青少年整齐列队鞠躬致哀，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烈士。随后，在讲解员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主题战壕与82烈士纪念馆，沉浸式体悟革命先烈奋勇抗争、无私奉献的精神。
3: 我明白了，今天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0: 努力学习，茁壮成长。
1: 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参观展陈，馆内470余幅历史图片，200余件珍贵实物，生动再现百团大战作战经过。游客们驻足观看，感受这场伟大战役的壮烈与辉煌。
2: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自强不息，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
1: 安徽省灵璧中学以军训为契机，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观影学史、主题班会研讨等活动。新生结合观影感悟与连日来军训体验，踊跃发言，畅谈历史思考，抒发爱国深情，在学史明志中厚植爱国情怀。
3: 我们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我们要勤奋学习，努力成为堪当民族重任的时代新人。
4: 今天在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对此，我外交部作出严正回应，强烈谴责日本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针对近期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5: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4: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抗战精神。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野外驻训场，新疆军剧某团组织官兵在雪山之巅重温军人誓词。返回驻训点休整后，部队前往康熙瓦烈士陵园开展祭奠仪式，官兵脱帽默哀，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
8: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不是普通日历，是警钟，也是军令。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把这句誓词钉在刺刀上，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武警江苏总队组织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矢志强军主题教育活动。官兵们列队肃立，缓步参观，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南京保卫战惨烈战况，还在互动留言区

0: 留下心声，把勿忘国耻、矢志强军的信念书写留存。日前，安徽省淮北市香山区在区人武部开展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暨军校新学员欢送暑假国防教育活动。活动组织军校新生观看侵华日军纪录片，参观人武部国防教育馆，了解当前我国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状况。
1: 树立爱国强军的理想，长大后争做国防建设的有用人才。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施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菲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菲律宾防长。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菲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所谓的传统渔场，如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所反映的那样。对此，外交部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14号，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
3: 我们坚决反对非要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对此作出回应。
3: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还宣布，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也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 霍尔木兹干涉

0: 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据美媒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戈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戈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0: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的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在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而此事的前情是，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的报道称，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的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要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还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之后，他将很快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1: 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临时代办纳塔利贝赫，呼吁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还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还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要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要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那这一变更可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
1: 据白宫网站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对此，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发表声明说，这一变更将带来显著的成本和工程进度风险。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14号的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出现大面积的航班延误。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称，大量的航班密集抵达，美军加油机停放导致可用停机位减少，降低了机场运行的灵活性，给地勤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机场在3小时之内出现了90架次航班的积压。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上个月曾经承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任何时间段内最多允许停放20架美军的加油机，其余应该转至美军驻以军事基地。但报道指出，由于美方施压，目前尚不清楚该机场是否严格执行了限停20架次的规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的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

升级的行动，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声明表示，以防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的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

0: 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了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也推高了全球的粮价。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经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的回复。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会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泄洪的影响，河南周口多地出现漫堤、管涌、溃堤风险，沿岸群众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仅河南总队、周口支队立即派出了官兵，携带抢险物资奔赴一线展开救援。
1: 13号晚，沙河部分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官兵火速赶往现场，投入堤坝加固、填运沙袋、封堵管涌作业。经过夜间8小时连续奋战，官兵成功封堵管涌，处置险情。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川汇区北环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再次出现溃口。14号上午，武警官兵快速勘察水情，研判险情，结合现场水流急、堤体软的实际情况，科学划分作业小组，分组开展铲土装袋、封口捆扎、接力搬运、堆叠固堤等作业。
2: 全体官兵将持续坚守一线，连续作战，全力封堵溃口，稳固堤防，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也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航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我们来跟随记者去看现场。
3: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军845船的飞行甲板上。那么从今天开始，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将在这里开展他们的首次着舰训练。那么现在在我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飞行学员已经驾驶着直升机，已经建立起了着舰航线，正在向我所在的舰艇缓缓靠近，准备进行第一次着舰。
1: 首名女飞行学员着舰成功后，再次推动油门，直升机离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4: 好，正常下高度。
5: 好的。
4: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5: 好的。
4: 保持一点，保持一点。
5: 压板。
4: 保持一点。好，停住。
5: 好。
1: 当天的考核现场，海军845船与743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精准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6: 感觉飞得比较顺利，然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然后能见度比较好，然后为这个着舰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地面上的学习，然后徒步演练，还有模拟机的一些训练之类的，我觉得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这次飞行实施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1: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学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首先在海上的话，可能会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比较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1: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飞行学员韩梦驾驶直升机飞抵预定海域，

0: 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韩梦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感觉夜间着舰确实比想象中的要难一些，整个海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然后是。 分不清哪里是海面，然后哪里是天空的，就非常容易错觉。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完成今天的这个着舰任务，然后也是让我对我自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我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对于我以后奔赴战位，然后去执行，交给我的各项海上的任务、远海的任务，也比较有信心。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于2023年通过招飞选拔进入海军航空大学，2024年4月完成首次单飞。通过此次着舰考核后，他们将继续开展编队飞行、搜索、营救等科目的训练考核。
2: 这3年，这批女飞行学员完成了从理论学习到机型改装的跨越。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 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沿线赣湘陕三地留存着3处铜铭锐金，承载着不同阶段的红色革命记忆。
3: 近日呢，记者实地探访3个锐金，从相同地名背后挖掘长征历程当中的感人故事，感悟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第一个锐金，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江西锐金。95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锐金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4: 从那时起，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苏维埃这3个字在瑞金方言里还叫做“四维年”，是为我，代表着当时的人民可以当家做主了，自己为自己劳动。现在我们前往的是叶平的红军广场，在1931年11月7日上午，这里举行了我党执政后的首次阅兵。1933年的8月。

0: 这五大建筑。
1: 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红军从这里翻过了前面的第一座大山云石山，开启了长征路。
2: 长征路上的第二个瑞金就是湖南郴州的瑞金村。1935年，中央红军过境这里，七名红军伤员在村民高树奎家中落脚养伤，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幸牺牲。
3: 那个回来就只看到七具冰冷的尸体，被砸坏的柜子，行军的物品全部被敌人洗劫一空，他有用的拿走，没用的是烧掉了。就
2: 高树奎冒着危险将烈士们秘密安葬在后山，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姓名，只知道他们来自江西瑞金。2001年，高树奎临终前将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毕生使命郑重托付给了女儿高六月。一家三代人连续守墓了90余载。
4: 爸爸呀，你叫我的任务我一直完成着，你也放心吧。
2: 2016年，全体村民一致投票同意，并经乡政府考察、区政府审批等程序，原来的瑞丰村正式更名为瑞金村。
5: 一是为了这个纪念这七名瑞金籍的红军的这个烈士，二是为了这个铭记我们杨烈湖山区村民了，为长征这个筹粮筹钱，这个打草鞋，我就是说命运。
2: 长征路上的第三个瑞金就是陕西安康兰高县的瑞金村。1934年2月，中共安康军特支领导发动安康起义，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第一纵队，
6: 连夜出发，到达咱们兰高的雁门镇，这个地方，然后进行巡军打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
7: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七不抠村更名为瑞金村。
2: 如今当地保护修缮红军道、红军屋，打造红色景点，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守望相助的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长征路

0: 路上的三个瑞金标志着历史的征程，它是跨越时空的深情奔赴，更激励着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你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联手，还在给我国南方很多地方制造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昨天关注到像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等地，天气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像是浙江的海盐，一小时雨量就超过了60毫米。而今天随着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的范围向东收缩，像浙江、上海、福建、台湾等地依旧会有大到暴雨。浙江呢是强降雨中心，局地会有大暴雨。而明天华东这一带强降雨会基本结束，不过后天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白海豚的残余涡旋会东移北上，给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部等地带来明显降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当地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昨天我们已经迎来了三伏的末伏，那么在北方呢，除了像是新疆和甘肃西部这一带会有高温之外，其他大部地区呢都是退出了高温的行列。末伏期间，北方高温基本上不会大范围的发展起来了。而反观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雨水消退，下周江南等地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再度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四川盆地的暑热还在继续，比如说重庆高温就是耐力十足，防暑降温千万不能松懈。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青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6到29度，济南多云，24到33度，乌鲁木齐晴，24到34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31度，拉萨小雨，13到2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武汉多云，25到33度，南京晴，24到31度，合肥阴，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卓越品牌，匠心缔造，阳露阳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9: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特朗普抛出对伊朗三大策略，同时对伊朗提出反向索赔要求。伊朗称目前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整备境外作战能力，以色列情报人员被曝曾多次踩点伊朗核设施。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展开激烈交锋，胡塞武装称打击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军事目标，也门局势或将重回全面冲突。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国与伊朗围绕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互提索赔要求，特朗普反向要求伊朗进行所谓赔偿，追溯时间甚至长达几十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向伊朗提出反向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同时对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加沙人民遭受的损失和死亡承担责任。他还称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制裁有一种病态依赖，这种策略不会奏效。当地时间十一号，伊朗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巴基斯坦方面表示，正全力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此外，美国媒体表示，在这场中东战事中，伊朗针对美国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伊朗方面表示，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般倾泻在敌人头上。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是要求美国进行赔偿后呢，特朗普向伊朗又提出了反向索赔，那您认为特朗普的意图是什么？而美国反向索赔的诉求会不会导致美伊谈判出现变化呢？
2: 那他肯定会影响到谈判的。现在伊朗要求美国赔偿，美国要求伊朗赔偿，实际上都有点漫天要价那个意味的。伊朗要求美国赔偿，是伊朗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来要求美国赔偿，因为伊朗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主动挑起的，伊朗事先没有对美国做任何挑衅的行动，所以美国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一次呢，伊朗又正式提出来，跟美国提出来说，你要打通海峡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战争赔偿。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五个条件是不可能那个满足的，特别战争赔款，战争赔款一般都是一个战败国对战胜国的赔偿。现在不管是伊朗和美国来说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战败国，所以这立刻进行战争赔偿是不可能的。然后特朗普提出这个反线的赔款，那个就更离谱了。那么美国要求的赔偿，特朗普说的是要求伊朗赔偿过去五十年以来给美国人造成的损失，给中东地区国家造成的损失，伊朗政府给伊朗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全部要赔偿。这个符合美国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叙事逻辑的。在美国的叙事逻辑里边，伊朗是中东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很显然特朗普就是跟伊朗在斗气，就说明双方现在对于达成一个伊朗制的综合性的最后的这个停火协议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所以双方就开始漫天要价。
1: 那另外呢，魏先生，我们关注到有美媒称呢，伊朗将美国拖入这个不对称战争。那么伊朗方面呢是称当前导弹的生产量是远超发射量，对此您怎么看？
3: 美国媒体的这种说法呢，我认为是贼喊捉贼，甚至可以说是颠倒黑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叫做双向非对称战争。首先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主要是利用它的海空军的作战力量。那么美国有核动力航母打击群，有战略轰炸机，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的海空作战力量是非常强的，而伊朗的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可以控制伊朗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伊朗的反击呢，确实也是非对称的战争方式，因为伊朗的弹道导弹啊，最远的射程是2000多公里，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恰恰是美军没有的。因为美国陆军的弹道导弹，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它最远的射程也就是500公里左右，而且战斗部的威力非常小。那么至于说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美军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那么伊朗手中的这两种武器能够针对中东地区啊所有的美国主要军事基地进行火力覆盖，美国又很难完全对它进行防范，这也是一种非对称的技术优势。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确实是陷入了一种困局，因为二战结束至今，美国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如此强的这样的一个对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种啊这个作战体系，它在中东地区，在这种局部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构成了军事。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称呢，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

0: 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那么您认为这两个问题能够分开进行吗？
1: 在伊朗看来它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在美国看来不能分开，因为美国的要求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战争之前呢，海峡就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就是没有任何管理，没有任何控制，当然也没有任何人去收费。但是伊朗的要求是说海峡再也回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一定要对海峡进行管理和控制，未来伊朗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海峡开放是分两个阶段，两个步骤，所以第一个阶段是跟美国没有什么事，第一个阶段是由海峡两侧的国家，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海峡的通行和管理形成一个机制。那么根据媒体透露的现在的机制就是船只进海峡的时候是由伊朗来控制和管理，那么船只出海峡的时候是由阿曼和伊朗来共同管理。总之呢，就是伊朗对海峡基本上是享有这个完全的控制权的。伊朗说这是第一步，有控制权之后，伊朗说我控制了，我管理海峡了，那么我可以让它开放，我也可以把它封锁了。所以伊朗说现在跟阿曼谈判这个跟开放海峡没有关系。那么开放海峡怎么开放呢？伊朗隔空喊话跟美国说，要开放海峡必须满足五个条件，就如果美国全面答应这些了，伊朗说那么海峡我就可以开放了。很显然现在就是伊朗把控制海峡作为他手里的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就伊朗说我用这一张牌就要迫使美国答应那个过去47年以来积累的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问题。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对伊朗有三种策略。那么第一个呢是监测其处境这个恶化程度，那么第二个呢是进行猛烈打击，第三个是经济施压。您认为当前伊朗的这个处境恶化到什么程度呢？
1: 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提出来说所谓的三种策略，说明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三种策略它的逻辑实际上是美国继续打，美国觉得实现不了目标，然后谈又谈不成，那么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让拖下去。那么拖下去怎么能拖得让伊朗妥协呢？所以是通过施加经济压力，让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形势恶化来那个压伊朗政府做出妥协。这次增加的一个新的手段就是美国把伊朗的港口全部封锁了，就美国在阿拉伯海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来封锁伊朗，伊朗那个石油现在基本上完全出不去了，进出口完全中断了。伊朗今年经济会萎缩5.4%，一方面确实是经济恶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到现在为止伊朗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任何妥协。
0: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伊朗正在整备武装力量，使其具备将军事行动推进至敌方领土，在本国境外作战的能力。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在中东地区实施了超过2000次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了8个国家至少20处美军基地，共损坏或摧毁了42架以上的美军飞机。此外，以色列摩萨德前局长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以了解这一场所。去年6月，美方曾轰炸了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此外，据美媒报道，今年7月参加完北约峰会后，特朗普并未按照此前对外宣称的乘坐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离开土耳其，而是启用了安保障眼法。他在媒体镜头前亮相后，秘密换乘了一架体型更小的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知情人士透露，原因是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美国方面此前称，以色列曾向美国提供情报，称伊朗近期制定了新的暗杀特朗普计划。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称呢，正在整备武装力量在境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那么您认为这个境外指的是什么地方，又会开展什么样的行动呢？
3: 伊朗现在所展开的军事行动本质上来讲是防守反击，那么它会在遭到美国攻击和进攻的状态下进行这种对等的一个报复。那如果说

0: 伊朗的军事力量啊已经是延伸到了境外啊，在其他国家展开军事行动，那么它应该是处于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这种态势。那这说明，伊朗啊，它的整个的军事策略会出现重大的转变。那么所谓的境外作战行动啊，主要是针对周边啊，在中东的范围内采取一些这种啊相关的军事手段。大概呢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它有一些特殊设置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那么针对伊拉克方向、针对叙利亚方向这种秘密的作战小组，或者说呢相关的这个部队，确实可以进入到啊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去展开行动。但是呢这种活动比较敏感，所以这种作战模式呢它轻易不会使用。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采用无人机的挖跳战术。伊朗会把这些设计比较简单、皮实耐用的无人机进行一种隐蔽的运输啊，因为在普通的看起来像民用厢式卡车的这种机动平台的内部，它可以搭载5到6架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如果进行这种海外部署，这是一种非常厉害又非常隐蔽的手段。那么它可以啊跳出伊朗的国土范围，在周边啊利用它的地区的一些盟友啊，比如说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甚至包括周边和伊朗有合作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武装力量，那么通过这些无人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圈秘密部署，那么就可以针对周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打击、进行火力覆盖。那么相关的无人机啊，可能是由伊朗进行转交，或者说呢，针对相关的武装组织进行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无人机的火力打击就会向更远的距离进行延伸。当然了，也不排除要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施加压力。
1: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据外媒统计，那么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呢，伊朗在中东已经实施了超过2000次的空中打击，打击了8个国家，超过20个美军基地。那同时呢是损坏或者摧毁了42架以上的美军飞机。那魏先生您怎么看外媒披露的这些数据？
0: 那么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尤其是打高价值目标，包括有防空反导系统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它还是使用性能先进的弹道导弹。这些弹道导弹呢，有的配备有极速战斗部，有的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那么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想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那么伊朗是如何知道这些高价值目标它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还是通过卫星的信息和情报，那么利用啊这种商用的啊这种成像卫星，可以针对周边的美军的设施啊，它的兵力的调动情况，或者是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进行大致的了解。那么甚至连大型的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很多呢都是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摧毁。而伊朗的无人机的应用能力非常强啊，那么可以边打边制造啊，源源不断。所以正是因为手中有2张王牌，这个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伊朗才能够和美国这个进行军事较量，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呢也让美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1: 那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摩萨德前局长是透露，以色列的秘密行动人员是多次前往伊朗的伏尔道核设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渗透已经非常深入了？而此时披露这样的消息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过去20多年以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的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确实很厉害。就在这个前局长当时当摩萨德的局长的时候，2018年，以色列情报机构跑到伊朗，把伊朗的核档案和机密材料都给偷偷的从伊朗装到卡车里边运出来，运到以色列了。就是核材料丢了之后，很长时间伊朗自己都不知道。然后这个核材料当时提供给美国，就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2018年退出核协议提供了依据了。因为这些材料，至少根据摩萨德说的，说显示说伊朗根本没有停止那个发展核能力。那么后来还有那个比较出名的事件，就是伊朗的顶级的核科学家在德黑兰的街头被摩萨德布置的特工用这个自动机枪给那个定点清除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以色列突然又说他对伊朗的核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以色列和美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 但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彻底摧毁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话，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都在那个一定程度上淡化伊朗的核威胁，更何况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再重试核能力，那么美国随时可以掌握情况，随时可以进行打击。那么以色列现在这一套说辞跟美国其实差不多，就是说对伊朗的核活动我们可以随时精准地掌握，那么一旦重试核活动我们可以再次打击，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对伊朗的一种威胁和威慑。
1: 那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有外媒披露特朗普秘密换乘飞机离开土耳其是因为受到了导弹威胁，那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那您怎么看这一换机事件呢？
2: 这说明美国对于伊朗要刺杀特朗普的企图或者计划还是很当回事的。那么这个情报最初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以色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情报，以色列得到的情报是以色列监听到伊朗的高层官员之间谈话的时候说特朗普那个这次去土耳其是不是可以对特朗普的这个专机用导弹来那个打一打，用那个监控式的导弹来打，所以他到底会不会去打，什么时候打，在哪打，这些就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至少以色列没有掌握到具体的计划，所以以色列就把这个情况跟美国说了。虽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个情报，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所以美国还是很当回事的。本来特朗普去土耳其的时候是坐的卡塔尔赠送给他的刚刚装修完的新的空军一号，但是回来的时候，第一呢，他觉得新的这个飞机因为装修的时间比较短，可能上边的这个安全设施啊设置这些不是很周全，所以当时就说他要换到旧的空军一号，但是最后证明旧的空军一号也没有坐，大家都看到美国媒体报了很有那个戏剧性，特朗普是登上了旧的空军一号，然后还跟下边记者那个欢送的人都挥手告别，最后证明是他走到飞机里之后转到餐车里边，然后坐那个餐车那个卡车又把他拉到一辆那个军用飞机上，他坐那个然后从土耳其到了英国，但是其他的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记者团随行的人还都坐那个空军一号了，所以这两天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报说，既然你知道伊朗要打，那么这么多高级官员记者团还照样坐那个空军一号，那么你是不是就置他们的生命于那个不顾呢？所以最近媒体炒作的也那个比较厉害。
1: 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打击了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军事目标，联合国警告也门或将重新回到全面冲突。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11号在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也门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11号，也门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包括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芬军事基地的武器库和指挥部，同时还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外，他同时警告称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与此同时呢，魏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是打击了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的军事目标，包括马里卜省的一处军事基地靠近红海的摩卡地区，而且呢还袭击了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那您怎么看胡塞武装这一系列动作，而沙特方面又会如何来回应呢？
0: 在也门国内的武装力量当中，也门胡塞武装实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它拥有高技术的武器装备，因为有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和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所以呢也门全境的目标只要它确认了，只要它认准了，其实它都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也门政府军也没有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击或者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呢沙特应该是加大了针对也门政府军的援助的力度，不排除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的这个系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有自己的情报体系，一旦发现沙特运来的这些武器装备在政府军控制的区域内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存放，获取了信息之后他马上就会进行火力打击，弹道导弹可能就呼啸而至了，或者说呢会使用无人机去打这些武器装备这个运输的枢纽，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些仓库，要最大程度的削弱这个也门政府军利用沙特提供的军事资源和武器装备发动这个进攻的能力。因为也门胡塞武装他在国内是很能打的，有的时候呢进攻方往往是他所以呢他是想保持攻势而弱化他主要对手的这种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所以这种弹道导弹的打击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主要是要切断对方的后勤保障体系和武器系统的供应链。
1: 那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是警告称最新态势可能会将也门推入全面冲突，那么如果也门爆发全面冲突的话又会如何影响中东局势呢？
2: 确实现在也门爆发全面冲突，也就是说也门内战再一次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也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了，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左右就开始了。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也门的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从2022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停火协议，但是最近一段时期战争又开始打起来了，它的风险就是有可能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也可能再打起来。但是对也门胡塞武装来说，第一他不想跟美国再打起来，因为过去两年他跟美国打过几次，最后那个他自己受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多次澄清说这一次我们不是要封锁曼德海峡，我们主要是针对沙特的，他就是不愿意和美国再打起来，同时呢他也不愿意跟沙特再打起来。过去呢从2015年开始到2022年他跟沙特之间也打过7年，双方都损失很惨重。那么所以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也门地面上也门内战再次爆发，就是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争夺对也门的主导权。但是呢也门现在是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内战再次爆发，也门肯定是又再次遭殃了。但是也门内战爆发之后很可能会把沙特再拖进去，冲突进一步扩大到曼德海峡的那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也门的事情现在实际上是确实很危险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度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伊朗军方透露，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随时可投入作战。特朗普称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反驳，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高官放话称或战至特朗普卸任。美媒爆料，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破纪录，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工作。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南部。美官员批评以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取得光辉战绩的战旗方队，闪烁泪光的抗战老兵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华民族如今的强大。然而，还有无数的先烈们未能亲眼看到这战机翱翔长空、重器守护山河的伟大盛世。回溯烽火连天的14年抗战岁月，是那些定格在硝烟中的烈士们用他们的身躯和鲜血托举了民族重生。他们当中有众多高级指战员，也有无数我们并不知晓其名字、样貌的战士和英雄群体。本期军事记录将为您讲述在中国抗战烽火中的英烈故事。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在辽宁沈阳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2月，东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全部沦陷。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开始组织抗日游击队与日军作战。1932年，杨靖宇被派到磐石县领导抗日武装力量，整合多支抗日队伍，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
1: 这里被当地人叫做城墙喇子。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在这里成立，杨靖宇任总指挥。他随身带着一支口琴，时常吹响。在寒冷与黑暗中，在这片沦陷的土地上，杨靖宇和战友们燃起了熊熊的抗争之火。
0: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那为什么大家都称呼他为杨靖宇呢？1932年，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马尚德到吉林磐石代理游击队政委一职，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了稳定部队情绪和巩固群众基础，他还代理了前任政委的姓氏，改姓为杨，所以大伙儿便称他为杨政委。后来马尚德感觉很多朝鲜族战士口中的杨政委与汉语中的杨靖宇发音非常相近，且靖宇两字有清扫天下敌人之意，此时的东北正需要抗日救亡、安定宇内的精神，所以给自己改名为杨靖宇。从此杨靖宇的名字便在白山黑水间叫响。
1: 1938年3月13日，在杨靖宇的指挥下，东北抗联第1路军对老岭隧道发动奇袭，不仅毙伤大量敌人，缴获大批物资，更成功解救了1700多名中国劳工。杨靖宇带领战士们爬冰卧雪，浴血奋战。他率领抗联战士先后发动2次西征，兵临辽河畔，进逼沈阳城。抗联的斗争让日军恐慌不已，为了阻断老百姓对抗联的支援，敌人施行了所谓集团部落的手段。
2: 日本侵略者呢，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的住的房子，把他们都赶到一起，四周围上高墙，上面还有电网，下面还挖有深沟，老百姓呢是不能随便进出的。
0: 与此同时，日军派出精锐部队疯狂绞杀杨靖宇的队伍。1940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杨靖宇及所在部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2月18日，杨靖宇身边的最后2位警卫员在外出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激战半个小时后也不幸牺牲。敌人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口琴、钢笔，还有杨靖宇的印章。敌人立刻断定杨靖宇就在周围，于是他们缩小了包围圈。
1: 1940年2月23日，农历正月16，只身一人与敌人周旋5个昼夜的杨靖宇被敌人包围了。那一天，杨靖宇手持双枪， 孤军奋战，直到胸膛被子弹击中。

0: 轰然倒下。1940年2月23日，35岁的杨靖宇英勇殉国，日寇残暴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并解剖了他的遗体，
1: 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未消化的素皮、棉絮和枯草。
0: 口琴声声，旋律里流淌的是头颅可断、腹可剖的信念，是裂开难消、志不磨的英勇。
2: 杨靖宇牺牲了，他的鲜血浸染在白山黑水中，但是东北抗联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歇。在抗联队伍中还有一位将军，他擅长打游击战，200多人的队伍把800多人的日伪军打得落荒而逃。他文武双全，不仅是横刀立马的猛将，还是一位能赋诗作曲的儒将。他与抗日名将杨靖宇齐名，人称南洋北赵，他就是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
0: 1936年8月，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指挥部队在近40个县境内开展游击作战。他军事素养过硬，善于利用东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形环境，在冰面上、雪地里、树林中与敌人展开斗争，让敌人吃尽苦头。1937年3月，赵尚志率领200余人在通北林区遭遇数倍于己的敌军，敌众我寡，他利用林区独特的地形，在狭窄的山谷口布下一个口袋阵，与敌军交战。到夜间，日伪军如赵尚志预期那样在冰面行走不稳，趴在冰面的敌人被冻得手脚麻木，成为抗联战士的活靶子。这就是著名的冰趟子战斗，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在他的领导下，抗联战士在茫茫林海中神出鬼没，赵尚志这个名字逐渐成为了敌人的噩梦。这里是鹤岗市的尚志林场，赵尚志就牺牲在这片林海松涛之中。1942年2月初，敌人潜伏在抗联的特务刘德山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刘德山怂恿赵尚志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12日，当队伍接近目的地时，刘德山突然在赵尚志身后开枪偷袭。赵尚志腰部中弹，忍着剧痛拔枪还击，将刘德山击毙。8小时后，赵尚志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34岁。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英雄的头颅，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他的头颅被运到长春寝宫，一度下落不明。2004年，在长春市中心的般若寺，一个无名男子的颅骨在施工时被发现，经专家学者研究及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确定这就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头颅。此时距烈士牺牲已经过去了62年。
2: 那赵尚志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关于赵尚志的长相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记录，但2022年8月，研究学者姜宝才在一份抗联史料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疑似赵尚志的黑白老照片。 后经过赵尚志的后代和专家的反复鉴定比对，最终确认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赵尚志。照片大概拍摄于1932年10月底，赵尚志刚过完24岁的生日，打了一场胜仗后，他就到照相馆和战友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赵尚志唯一一张

0: 是一个英俊威武的真实形象。在14年的抗战岁月中，还有很多我们并不知道名字和样貌的抗联战士，他们在东北大地上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间再来到另外一个节点，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双方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们迅速奔赴抗日前线，展开了浴血奋战，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模范，甚至八路军核心指挥员也为民族独立奉献了宝贵生命。
1: 左权，1905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岁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朱德称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1937年9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从1940年2月开始，左权的身影在华北敌占区的主要交通线上频繁出现，八路军副参谋长频频出现在前线，意味着一场大战就在眼前。1940年8月20日晚8时，在彭德怀、左权等人的指挥下，八路军各路劲旅向日军控制的正太铁路等重要交通线发起雷霆一击，气吞山河的百团大战就此打响。
0: 这是左权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百团大战时期，他将妻子和不到百天的女儿送往延安，自己则转身投入血与火的战场，从此和家人再也没有团聚过。与家人分别后，左权写了很多饱含深情的家书，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抗日名将的铁骨柔情。
1: 志兰，知道北北天天的长大起来，更懂事，更活泼，我很高兴喜欢。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他懂得他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2: 爸爸，爸爸。
1: 百团大战之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942年5月，日军以30000余人的兵力对麻田八路军总部实施铁壁合围，企图摧毁八路军的指挥机构。5月22日，即将率领总部撤离的左权，在这间屋内给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芷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3: 我觉得他这封信真的有点像遗书，因为他把这种思念之情表达的就是最热烈的一次。4个念出来以后，这种特别热切的这种思念之情。
1: 5月23日，八路军总部等工作人员撤离麻田镇。2天后，队伍抵达十字岭时，不幸陷入日军重围。炮火轰鸣，敌机盘旋，整支队伍危在旦夕。左权一面指挥战士构筑防线阻击敌军，一面组织机关人员有序突围。这是一场残酷的血战。经历了十字岭突围战的刘志林事后回忆，这时输人仍是非常沉着镇静，一路上力竭声嘶地喊着快些走，敌人火炮轰击得很厉害，他叫别人卧倒，

0: 但是他一个人仍继续前进，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部，当时一言未发牺牲。
1: 直到他牺牲的那一刻吧，考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安全，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
0: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殉国，年仅37岁。左权牺牲后，妻子刘志兰沉痛地写道：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他的生存。
1: 终其一生，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可能想象不到现在中国会有这么好，但是在最起码他们想，我们老百姓能过上太平的日子。他们可能想的就这么简单。
0: 1938年5、6月间，徐州、开封相继沦陷，中共中央做出把斗争重心移向豫东，打开苏鲁皖边抗日局面的决策。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的彭雪枫临危受命。1907年，彭雪枫出生于河南的一户农民家庭。1925年，投身革命。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他披坚执锐，大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领部队转战豫皖苏边区，为民族生存殊死奋战。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睡不好，
10: 不好，不好，
9: 吃不好，
10: 不好，不好，
9: 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42

0: 1942年冬，日伪军发动大扫荡，分五路进攻淮北根据地。敌伪以其强大兵力4000到5000人，八架飞机，6辆坦克，数十门大炮，数十辆汽车，500匹骑兵，在我根据地横冲直撞。在敌后战场的沉沉暗夜中，彭雪枫率领这支文武劲旅，高擎起希望的火炬，迎来了华中战略反攻的破晓。久别的同胞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远了，共同奋起，齐心协力，向着光明幸福的路迈进。这里是八里庄战斗曾经的战场，也是彭雪枫的牺牲地。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这里围歼敌军李光明部。李光明部曾多次配合日寇对该地区进行残酷扫荡，在彭雪枫指挥下，新四军4师主力迅速突破敌军防线，攻入八里庄。村中心的这座建筑是彭雪枫最后指挥战斗的地方。拂晓时分，彭雪枫下令炮火强攻，顽军溃败，仓皇而逃。彭雪枫立刻命令骑兵团展开追击，然而就在这时，一颗冷弹突然袭来，彭雪枫不幸中弹，英勇殉国。此时距日寇投降还剩不到1年时间，这位毕生追寻光明的战士倒在了胜利即将到来的黎明，年仅37岁。
1: 彭雪枫追悼大会挤满了人，很多人就是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父老携幼来这边悼念彭师长，老百姓更是哭得惊天动地。
0: 头戴黑纱的战马缓步引领送葬队伍，骑兵高举为彭故师长复仇的横幅，在悲声与誓言交织中，彭雪枫的战友们带着必胜的信念，决然迈向新的征途。
2: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抗战期间，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
3: 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
2: 等一系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的指战员，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为中华民族抗击侵略、民族独立而前赴后继，在人民心中树立了一座座高大的丰碑。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继续讲述英雄群体的光辉故事。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还是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涌现出了众多的英雄群体，他们都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展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军事纪录为您讲述英雄群体的抗战故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伴随着《钢铁洪流进行曲》，由80面荣。

0: 旗帜组成的战旗方队光荣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那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其中的刘老庄联战旗上旗面的庄字多了一个点儿。那当我们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到刘老庄联的旗帜原件时，就会发现，这是当年旗帜上的同款字体。战旗保留了原有的字体和图案。
1: 是对先辈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精神的传承。那刘老庄联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1943年春，日军调集兵力，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3月16日。 日伪军分11路合围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一部奋勇阻击各路敌人。18日清晨，19团2营4连在刘老庄陷入敌人重围。
0: 新四军战史上极为悲壮的刘老庄战斗就此打响。此时的四连仅有82名指战员，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1000多名日军和600多名伪军，全连最好的装备是一架重机枪，还有3挺轻机枪，这些和日军的武器没法比。在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的带领下。
1: 面对20倍余级的敌人，四连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的目标是完成阻击任务。即便双方火力悬殊，战斗中还是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据侵华日军史料记载，日军仗着人数和火力优势发起强攻，遭到四连指战员的迎头痛击。 日军第9中队中队长船越大卫被当场击毙，4连呢一共是坚持了5个反冲锋，也就是说打退了日军的5次进攻。凶狠的敌人见久攻不下，改变了战术，选择较远距离重新配备火力，以机枪大炮集中放射，对我进行火力毁灭。 四连82人，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进攻后，仅剩20余人。面对敌人即将发起的新一轮进攻，他们毅然选择以死报国。82名战士一个一个的倒下，也许他们并没有活下去的打算。 面对敌人潮水般的再次向阵地袭来，他们用刺刀、用枪托、用铁锹、用手边所有能当作武器的工具，与敌人拼了。在一片气壮山河的喊杀声中，四连指战员们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他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82名勇士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流干了最后一滴血。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这样评价：“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志！”朱德总司令也赞扬这场战斗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82名烈士牺牲后。 刘老庄的乡亲们重建了四连，从此四连变成了刘老庄连。关于刘老庄连的82名烈士，他们分别是谁、叫什么名字，也许我们并不能完全一一喊出，但对他们的尊崇和缅怀永远不会停止。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
0: 1941年8月，日伪军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扫荡。9月25日，3500余名日伪军围攻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摧毁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 三天两头他来，三天两头抢，烧光杀光抢光。
1: 当时上级决定由部队主力带领群众撤出狼牙山，转移到安全地区，为此必须有一支力量留下来阻击。
2: 那谁留下来呢？这时有五个人站起来说：指导员，请相信我们，我们就是死也要守住狼牙山。他们也就是这座雕塑里的五个人。班长马宝玉率领着四名战士开始了作战。
1: 五名战士且战且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敌人未曾料到，这是一条通往山顶的绝路。班长马宝玉沉着地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才下命令狠狠地打。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一个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胡德林和胡福才这两个小战士把脸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武壮士英勇战斗的过程被八路军设在另一个山头的观察组亲眼看见，并被杨成武将军记录在回忆录中。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位同志的投弹和射击动作。在主力突围后，为了不暴露大部队和群众撤走的路线，武壮士毅然把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狼牙山高峰上的绝路。在日军的档案中，同样记载着武壮士无畏的战斗过程。他们即使身处顶峰绝境，仍英勇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一天，五位壮士屹立在山顶，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

0: 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武壮士中，马宝玉、胡福才和胡德林跳崖牺牲，而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后来，宋学义转业还乡务农，对于自己是狼牙山武壮士中的一员，他只字未提。葛振林伤愈后，投身于解放战争，屡建战功。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如巍峨的山岳，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他们所期盼的那个充满光明的未来，在这片他们曾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已然成为现实。
1: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面对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刘老庄连和狼牙山武壮士这两个英雄群体都承担着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的任务，都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大局牺牲小我。14年的抗战烽火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在这其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冷的江边作战的正是东北抗日联军的8位女战士。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东三省，据统计，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里有600多位女性，很多女战士牺牲时还不到24岁。这些女战士不仅承担着后勤保障任务，也要真枪实弹地进行战斗。这幅国画所展现的就是在东北乌斯浑河的一次战斗中，面对追来的日军，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8位女战士手挽手集体投江的故事。
0: 1938年，为了粉碎敌人将抗联拒而歼之的阴谋，跳出包围圈，原属第4军的女战士并入第5军妇女团，随第5军第1师西征。1938年10月，西征不利的队伍来到乌斯浑河西岸的河滩上，准备渡河。经过多次激烈战斗，这时的妇女团只剩下8人。大部队夜晚围火休息时，被日伪特务发现了火光。敌人开始进攻，抗联战士且战且退，战斗异常激烈。由于8位女战士与大部队分开宿营，他们的位置并未暴露。见主力部队遇险，8位女战士果断向敌人背后开火，敌人背后遭袭，果然分兵向他们扑来，迫击炮接连地打向他们所在的河边，他们隐身的柳条丛瞬间被削平，郭桂琴和黄桂清都负了伤。
2: 他们是所处的那个地形特别不好，他们就是以那个树丛还有个别的那个树做掩护，可是炮火一过来吧，把那个有毛子全都炸飞了。
0: 趁着敌人分兵，大部队成功摆脱追击，潜入密林。但当他们发现还有8位女战士没有脱身，他们立刻组织营救。然而敌人凶猛的炮火死死控制住山口，营救队伍伤亡很大。当弹药耗尽，面对敌人的逼降，8位女战士誓死不屈。她们手臂挽着手臂，一步两步踏入咆哮的乌斯浑河中。
1: 这8位伟大的女性 他们牺牲时年龄最大的也才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他们对于日寇的抗争和愤怒源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遭受的苦难。
0: 安顺福，抗联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安大姐，因为她是被服厂厂长，总是像大姐姐一样为战士们缝衣补被，而实际上她牺牲时才23岁。
3: 她就跟她父亲当日本人，日本人吧就把她的房子给点了，把她的父亲和她的弟弟都给杀了，家属还有家人一块她就参加了抗联。
0: 王惠民是八位女英雄中年纪最小的，年仅12岁就跟随父亲参加了抗联。日寇杀害了他的父亲，烧毁了他的家，分明还是个孩子，国仇家恨让王惠民过早地变成了战士。

0: 这门火炮正是在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使用过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榴弹炮，德造32倍口径150毫米重型榴弹炮。它的炮弹重约43公斤，射程达15公里，能把日军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炸出2米宽的大洞。与周围的日造火炮相比，它的线条硬朗，吨位扎实。1936年，国民政府装备了24门该型火炮，十分珍贵。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到1941年只剩下了8门，而这只是淞沪会战的一个缩影。面对拥有强大海空力量与重火力装备优势的日军，中国军队伤亡巨大。
1: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的照片。一个1岁左右的婴儿，在被日寇轰炸过后的断壁残垣间放声哭泣。山河破碎，国民血泪尽在不言中。
2: 很多的部队到了淞沪战场上被迫撤下来的时候，一个师只能缩编成一个团，有的一个团只能缩编成一个连。
1: 激战数月，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到了1937年10月26日，大部分军队奉命撤退，只剩一支孤军坚守苏州河北岸的一栋大楼，用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在抵抗，中国不会亡。这栋楼就是四行仓库，而这支孤军则被称为800壮士。
0: 四行仓库对岸就是公共租界，这里是展示中国抵抗精神的理想窗口。
3: 第88师、第262旅、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一个加强营，
0: 奉命坚守四行仓库。800壮士的实际人数是420多人，并没有800人。这样做是为自己壮声威，同时也是为了迷惑日军。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口罩。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3: 这辣肉
20: 要吧，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疲
9: 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0月27日，四行仓库保卫战正式打响。这是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的新闻摄影师诺曼·艾利和乔治·克雷努科夫从对岸的公共租界拍下的珍贵视频。战士们利用仓库里的麻包构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几次进攻都被击退后，敌人改变策略，开始采用爬窗户、埋炸药等各种偷袭手段。一旦墙壁被日军炸开缺口，仓库里的中国守军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年仅21岁的陈树生身上绑满手榴弹，从5楼一跃而下。他用年轻的生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陈树生壮烈牺牲后，官兵们纷纷给亲人写下最后的话语，写给妻儿，写给父母，写下了他们的不舍，更写下了他们的无惧，于一枪一弹绝与倭寇周旋到底。胜一兵一卒是为中华民族求生存。苏州河对岸观战的上海市民人山人海，他们都被800壮士孤军坚守的壮举深深感动，纷纷冒着生命危险向仓库运送食物、药品。日军9攻不下，竟悍然违反国际公约，向四行仓库投放化学武器，我方士兵纷纷出现中毒迹象，形势岌岌可危。终于在坚守4天后，谢晋元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这是800壮士撤退时的情景，百姓夹道欢呼，迎接英雄归来。4天里，800壮士击退日军10余次进攻，杀伤敌军200余人。壮士用生命和鲜血奏响了一曲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凯歌。但令人扼腕的是，撤退到租界之后，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租界当局将800壮士缴械并软禁起来。软禁他们的地方被称为孤军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租界，800壮士被分批送往各地关押，有的甚至被送到遥远的新几内亚做苦工。随着抗战胜利，幸存者才陆续回到国内。
0: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这些英雄群体所展现的是面对侵略者的残酷压迫时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骨铮铮，是曾经饱受欺凌却永不屈服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尊严。英雄的光辉必将永存于祖国和人民的记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3: 陆明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4: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5: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7: 你好大自然。
28: 你好伙伴。
29: 你好银河。
30: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1: 7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
1: 八一快乐！
0: 大道如砥，征途如虹。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走过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赤胆忠诚，勇向党，奋斗建军百年，钢铁雄狮，浴火锻造向一流。
2: 信仰之光点亮强军征程，时代之潮激荡攻坚锐气，历经思想淬火、政治洗礼的全军官兵，铆定战位，精武强能，追光逐梦，乘势而上，
0: 长剑昂首，东风浩荡。今天我们来到火箭军某部训练场，和战友们共庆八一，唱响嘹亮的青春战歌，奏响决胜未来的时代强音。
3: 目标召唤，战鼓催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抵达攻坚冲锋的决战时刻，让我们全力以赴，只争朝夕，用火热青春书写
1: 胜利荣光。

0: 年前，连队十几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天险大渡河，为红军长征开辟了胜利通路。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灵魂早已刻入官兵血脉。我们将在攻坚冲刺中锻造新的荣光。
1: 从先辈小艇打大舰，到新时代红河舰官兵利剑深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绝对忠诚，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血性，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2: 我们持续筑牢坑道党支部战斗堡垒，发扬上甘岭王继光英雄精神，续写英雄传人时代篇章，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3: 我们营

0: 战略导弹部队的尖刀营，一代的官兵把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融入灵魂血脉，我们会用绝对可靠的发射能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少尉就是战场，执勤就是战斗，我们把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落实到每项任务、每名官兵，践行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敬礼。

0: 高阳，到火箭军部队来过八一，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一定是这个火箭军的火字。我们训练场上的战友们是激情似火，队列训练是风风火火，还有我们现场的官兵那叫热情如火，大家说对不对？
0: 是吗？是啊，在祖国的座座军营，到处都跳动着火热的青春，年轻的战友们时刻保持着冲锋姿态。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镜头去看一看沙场追梦的火热豪情。

0: 长风照战旗，红星涌向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放眼绿色军营，到处都激荡着忠诚于党、矢志强军的澎湃热血。
1: 今年7月1号，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年利剑铸盾，战略导弹部队官兵砥砺前行，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3位特别的嘉宾，他们

0: 我们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是我身旁的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崔班长啊，是一位工程安装技师，他与群山作伴30多年，和队友用双手建造起了一个又一个导弹阵地。崔班长今天来到现场，我注意到您带来了2块石头，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今天带到现场的这2块石头，相距4000多公里。入伍前我从没见过大山，入伍后却再没有离开过大山。这些年每建成一块阵地，我都会捡一块石头留着，30多年了也攒了30多块。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些攻坚鏖战的日日夜夜。对我们导弹工程兵来讲，阵地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打仗。这一块块看似普通的石头，承载着我的青春，是我们扎根深山默默奉献的纪念，更是一代代工兵人对党最朴素的忠诚。
0: 站在班长身旁听着他的讲述，我很感动，因为我想到这30多块石头的背后，其实是30多座大山，也是30多个导弹阵地的从无到有。我知道崔班长的微信签名这样写道：初心不改，重复的岁月里对得起每一寸光阴。我们也要向所有和崔班长一样用青春热血工匠精神铸就和平盾牌的导弹工程兵们致敬。
2: 是的，此刻我们的心中是满满的敬意。朋友们，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火箭军某部的号手赵静，赵班长。赵班长，首先祝贺您晋升为一级军士长。我看您身上啊挂满了沉甸甸的荣誉勋章，我想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赵班长今天带了2枚哨子，我很好奇这2枚哨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可能大家觉得奇怪，一个号手带2个哨子干嘛？其实不同型号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远距离指挥、特殊和紧急情况下，我们通过哨声来传递信号。
2: 那我就很好奇了，今天现场能不能让咱们听一听？
3: 可以。在2024年执行的那次洲际导弹发射任务时，因为机动距离远、道路条件复杂，面临很多的突发情况，这2个哨子都用上了。其实能够执行那次光荣的任务，我等待了22年。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当导弹呼啸的直冲海天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22年的坚守，都在那一刻有了答案。也是在那一年，我荣立了个人一等功，但是我深知这份荣誉凝聚着无数战友的心血和期盼。
2: 赵班长，我真替你和你的战友们感到骄傲。朋友们，每一个火箭军的号手都有一个导弹的飞天梦，咱们火箭军敢打必胜的底气就源自于火箭军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在这里我们向赵班长和您的战友致敬。
0: 再来认识我身旁的这一位，这是火箭军特驾尖兵3级军士长张赫，欢迎张班长。张班长手上拿着的这一枚红星，对于所有的火箭军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分量和意义以及和您的故事，请张班长和大家讲一讲。
4: 这枚红星呢，是我们发射车上贴的荣誉战星，它有3层含义。一是红色代表着忠诚，就像我们火箭军官兵一样，就是要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二是代表着荣誉，一颗星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实弹发射任务。目前呢，我们的发射车已经挂满了10颗星。三是代表着底气，星星贴的越多，证明我们操作能力以及车辆的装备性能越来越可靠，请党和人民放心。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和我们的发射车一定能

0: 能够上得去，打得赢。实行战车，随时听令，使命必达。
1: 今天三位班长带来的石头、哨子和红星，看似普通，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凡的意义。那是中国军人如磐的使命，如钢的信念。每一件都承载着使命的重量，每一件都镌刻着忠诚的担当。再次向中国军人致敬。
2: 敬礼。

0: 军歌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精神载体，见证着一代代官兵的奋斗历程。
1: 每一首军歌都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次精神的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战友们的拉歌声中，共同感受火热军营的热血青春。

0: 小李，下一个节目就到咱了，咱们得把平时的气势拿出来。
1: 放心吧，班长，这把稳了。
2: 你挑战。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 伟大远征，铁流奔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再次踏上那条漫漫征途，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见证人民军队的荣光。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86000名将士集结于这条并不宽阔的于都河畔，他们的身前是茫茫未知，身后是父母妻儿，是生养他们的红色故土。

长征路上，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奋勇作战。而经历了湘江血战之后，人数从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一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会议在遵义秘密召开。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风掠，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91年前，长征途中，我的父亲孙继先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今天传承好长征精神，就是我的长征。
1: 这面旗帜上留下名字的，只是参与长征的一小部分先辈。更多的人以无名的方式化作了今天的万里江山，让后人铭记他们。这是我的长征。

0: 百胜，到时代楷模，
1: 就是我们的长征。
2: 我五星潜艇首次极限惊险记录，到铸就水下钢铁长城，这是我们的长征。
1: 绝对中国梦，不怕被战火。
2: 从一人一伞一杆枪，到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这是我们的长征。
3: 炮手就位，
4: 五四三二。
3: 发射成功，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是我们的长征。
5: 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

0: 这是我在在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八一，
1: 第二个八一，
2: 第六个八一，
1: 第十个八一，
3: 第十五个八一，
4: 第二十一个八一。
5: 八一就是上位坚守，寸土不让。
6: 八一就是钢枪在握，阵地在。

0: 耐心，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万家灯火，
2: 不负一身戎装，坚守初心，奋勇前行，
3: 全心全意守护官兵健康，
2: 奉献万家灯，别再守传统，
4: 是平凡日夜里的坚守，
5: 是守护家国不变的信仰，
6: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7: 在未来的战场上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2: 面前天真，莫忘长虹，战备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岁，战鼓弦，飞花凛翅，跃雄鹰，千秋将士隐身情，万里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今年三月，全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正式制发启用，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很多的技术人才踊跃报名，积极投身国防事业。
2: 是的，同样心系国防的还有广大退役军人，他们脱下戎装，兵心不改，重新出发，忠诚如一。祖国召唤我喊道，是他们的庄严承诺。

0: 我曾服役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营的大熔炉教会我什么是担当与奉献。退役后，通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战场。我将永葆军人本色，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军旗增光添彩。
1: 我们是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祖国召唤，我喊到。
2: 我们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暂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祖国召唤，我喊到。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沂蒙红枣纪念馆。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军民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进入新时代，一代代沂蒙儿女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国防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代表。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来自沂蒙红枣民兵排的战友，你好。
1: 你好。
0: 我了解到你们曾经荣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示范宣讲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多项荣誉，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集体的故事？
1: 我们排是从2022年沂蒙红枣班一步步发展而来的，现如今21名姐妹都是纪念馆的讲解员，也是合格的民兵。在2025年93阅兵中，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沂蒙红枣民兵排昂首走过天安门，我心里是特别自豪的。
2: 自由的故事啊，传遍了全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重温沂蒙。
0: 你好，我看你刚才也完成了一场讲解，是吗？
1: 纪念馆自开放至今没有。

0: 一世空荡期，日军接待二十余个讲解团队，革命先辈用热血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也会把这一份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哎，您好，了解完沂蒙红嫂的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临沂罗庄人，从小呢就听红嫂故事，沂蒙精神代代相传，始终激励着我。 所以每年八一的时候，我都会组织我的员工啊，到这个地方重新学习红嫂的故事。家国安稳，国防强大，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依托于广汽荣军驿站，是实实在在的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服务。从广汽专属的购车方案，到保养维修、就业推荐、技能培训，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3: 作为沂蒙儿女，能为拥军事业做一份贡献，我觉得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从革命年代的红嫂精神，到新时代的荣军驿站，永恒不变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每到八一呀，总有一种颜色会刷屏我们的朋友圈，就是那抹最动人的八一军旗红。哎，罗旭，你今天的朋友圈发的是什么？给大伙晒晒呀。
9: 今天早上我发了一条强军战歌，另外呢，我还翻了翻战友们的朋友圈，可丰富了，有晒战友情谊的，有晒新风。

0: 正气的，还有晒崭新风貌的。
1: 那就让我们赶快打开强军朋友圈，一同走进哨所班牌，点赞多彩军营。
2: 班长，啥时候画个我站岗的样子？
3: 老崔哦，你有相差甩哟。
2: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1: 作为新时代的火箭兵，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操作训练，每一次演训任务中。
2: 我将锚定强军目标，勇毅攻坚拼搏，力争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3: 作为一名教员，就要挺膺在前，敢打敢拼，用担当扛起使命重任。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不奋斗不青春。我们当以建功立业为追求，以时代使命为荣光。
5: 我对青春的回答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把别人觉得枯燥的事情一遍一遍做到极致。
6: 年轻时的每一次咬牙坚持，都会成为日后让你骄傲的底气。梦想不会发光，会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7: 狙击战位的荣光全靠长久奋斗铸就，狙击训练容不得半点松懈，实时对标严格标准，脚踏实地夯实基本功。
8: 唯有将每个动作练到极致，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9: 守好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就是我对祖国最忠诚的誓言。
10: 我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练兵备战工作中。

0: 强军高歌进，建功正当时。新征程上，全军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强军先锋。聚力强军打赢成为军营主旋律，建功强军事业成为官兵最强音。
1: 八一前夕，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他们也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战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联合作战的最前沿，扎根在备战打仗的第一线。我们将建强指挥体系，创新制胜招法，锻造打赢能力，奋勇建功，强军伟业。
1: 作为祖国最北端的合成部队，我们传承着铁锤子精神，始终枕戈待旦，时刻待战，当好北疆卫士，守好祖国北大门。
2: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战舰舰长，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胜战的执着。我将和战友们一起，以一腔忠勇，勇担时代重任，寻觅山河无恙，奔赴海天荣光。
0: 作为一名飞行员，我将始终传承空中铁拳精神，苦练精飞，矢志打赢，永葆巷战初心，以过硬本领守护万里长空，让青春航迹绽放光彩。
3: 潜心国防科研二十多年来，我们紧盯强敌对手，瞄准科技前沿，为导弹磨刃，为攻防寻路，我们将努力用科技力量托举导弹腾飞，
4: 用发明创造为大国重器加钢淬火，用青春热血为太空安全保驾护航。作为一名太空卫士，我将站好太空前沿哨，守好祖国高边疆。
5: 作为全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我们必将按照体系融合、全域支撑的战略要求，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6: 作为新时代国防动员人，我们将绷紧备战打仗之弦，在灵魂上补钙，本事上升级，血性上淬火，品德上提纯，守护家国安宁。
7: 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是军科人的使命。我将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信任。
4: 三尺讲台是我的站位，政治建军是我的航标。我将坚持以真理浇灌心田，以圣战铸就忠诚，立起新时代军队院校政治教员的好样子。
8: 我们在转型升级中夯实圣战根基，在实战淬炼中砥砺圣战本领，逢敌敢亮剑，决战必决胜。
1: 请党和人民放心，当那一天来临，我们必将做到
9: 招致气馁。

0: 奋进向一流，听党指挥是灵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军队始终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奋进向一流，能打胜仗是核心。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人民军队时刻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奋进向一流，作风优良是保证。无论面对任何考验，人民军队始终确保永续忠诚血脉，永保纯洁光荣。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

0: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 奋勇前进。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东风吹，战鼓响，飞花林翅，岳雄江，千秋将士隐身前，万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9: 冯百胜，
8: 有
9: 他给你做副手。嘿，谢军长。
10: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8: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11: 拖时间，
8: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12: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13: 请关注上甘岭。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四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有，给通讯兵传令，向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跟上，快点！
3: 有敌军，上来！
2: 隐蔽。

0: 是。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我们这儿找不着了，没用了。玩蛋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住眼睛。

0: 同志，帮我拿一下。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搭把手，
1: 快，过来帮忙。
0: 来，一、二、四，一、二。

0: 没事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4: 报告。
3: 说。
4: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4: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4: 是。
2: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4: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4: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2: 什么？
4: 撤退？
2: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显团
1: 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机，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
6: 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7: 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别只字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8: 是。
7: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
8: 一线阵地朴达峰剿一峰，
7: 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剿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9: 是，目标直扑你，急行军！
7: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
9: 动得快点！
7: 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9: 我们这样吧。
7: 不用再跑了，回事？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啊，都让他了，高兴。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
10: 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7: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1: 是，
12: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1: 是，军长，
13: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7: 听明白了，重复一遍。
10: 等飞机低空飞行实在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7: 好，
11: 全体都有，骁勇敢进。
10: 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7: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代八连前来报道。
14: 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7: 哎呀，这是又是。 以吃喝论战呢，
14: 他们听得懂，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0: 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 请车上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1: 好，
2: 全体加油，向左蹲，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4: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3: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4: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4: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敌人战报
1: 说，敌人驱逐整兵，
3: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 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5: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三连。
4: 嗯，三连。
6: 二龙，有，
7: 叫冯百胜过来。
8: 是。
7: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6: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9: 段参谋。
10: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6: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
11: 有枪实弹，三连冯百胜拆了炮道，过来。
3: 冯百胜，哎，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10: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长。
7: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3: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7: 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3: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有灵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10: 军长小心！哎呦，
7: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10: 军长不渴，
7: 你听着，
10: 哎，6个小时之内，
7: 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10: 保证我是军长。
3: 军长。
10: 那我呢？
12: 冯百胜，
10: 有，
12: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10: 谢谢军长。军长，我打土军，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12: 是因命令。
10: 不是，
12: 好事净想着你啊。
10: 彭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
1: 哎呀！
2: 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0: 爱玩短枪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1: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2: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排？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 也给我画一条防守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知道了，军长。
1: 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0: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大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3: 现在几点了？
0: 一点。
3: 朴大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大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大峰的侧翼就没了。
3: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大峰完成增援任务。
4: 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5: 报告副议长。霸力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
4: 问段显峰，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6: 是。
7: 是45师吗？我是程敏桥。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8: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2: 军长。坚守在朴大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1: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大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3: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显峰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Are we clear?
1: Yes, Commander.
2: 武胜山是朝鲜中部的重要门户，失去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胜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3: 明白。

0: 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好，现在吧。去，队长，
1: 行，
2: 干活。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1: 是。
3: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圣山，前面的两个高地，分别是597.9和537.7北山。我军的防区，
4: 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流峰。
3: 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2: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5: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6: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圣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7: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圣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597.9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
8: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7: 营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
9: 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0、南90师4个师。
10: Well,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11: 那肯定是西方山。
2: 为什么？
11: 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
3: 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圣山入口寻求突破。
5: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8: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When you have a bomber and a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2: 参谋长怎么看啊？

0: 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吴胜山。
1: 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吴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他飞机下不来，
0: 嗯，
1: 坦克也上不去。
2: 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个顶个。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
3: 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了。
4: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If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5: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1: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6: 谁失去武胜山，
1: 谁丢了武胜山，
6: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1: 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二十六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
0: 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8: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
0: 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0: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1: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2: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孙队长，分开走，我先看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甘雨防区了，坚持一下，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再往前就是五九七连九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0: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去我们家捕的鱼啊？

分手。

0: 杯热水。
1: 冷吗？
0: 啊，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汪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
3: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

0: 俘虏的任务。
1: 哎，段参谋，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0: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0: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纸上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0: 讨论，
1: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1: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
3: 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
2: 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4: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5: 是。
2: 嗯。哎，参谋长。
1: 哎，军长，我有什么？
2: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1: 不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找你孙正。
6: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行行行行，你挺勇敢的。
6: 啊，勇敢
1: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6: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1: 你说什么呀？巧克力，
6: 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哎，
7: 段总啊，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0: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0: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6: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0: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6: 不是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6: 可以啊，没味儿啊。
7: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1: 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6: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7: 行了，
0: 就是你在夜间，
7: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6: 谢谢冯连长。
8: 等等吧，
1: 哎，
8: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8: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1: 啊，
8: 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6: 行，
1: 哎，
8: 走，
3: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9: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10: 和装备物品。
9: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1: 你不学的差了个没脚的一样。
1: 小林，
12: 段参谋听得懂吗？
6: 报告。我问一下，就你话多。段参谋，

0: 您继续。
1: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
0: 请大家起立。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2: 罗安相，
3: 有，
2: 出列。
0: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1: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4: 呵，小孩轻点啊。
5: 哎，让我试一下。
2: 哎呀，赶紧归队吧！八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
3: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2: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3: 指导员，
2: 怎么了？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4: 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3: 哎呀，他就是用巧劲
6: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3: 这要打起来的话，那敌人一蹬不蹬，真的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1: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是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2: 余桂川
7: 有。
2: 这小子支柏里阻击战的时候，
8: 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
2: 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2: 孙耀祖
9: 哟，
2: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0: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1: 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2: 啊。笑笑。
0: 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2: 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安相。
3: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2: 徐晓
9: 有。
2: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2: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9: 有。
2: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9: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2: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2: 收拾东西吧，快。
6: 那个刚才点到明德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点到明德同志继续。
7: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吗？
10: 还敢指导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2: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脱，
6: 赶紧的吧。
11: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6: 知道，
11: 保护好断肠。
6: 放心吧，指导员，
11: 去吧。
6: 是。
0: 把装备带上。
9: 万强哥，你那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12: 喊你哈西哟，坦克思密达呀。
0: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1: 那他妈，嗯，要不你和罗安远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干什么？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6: 停下！都停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7: 是。
8: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7: 是。

0: 先休息一会儿。哎，小兰，来，阿晨，来。刚才大闸店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哎，
2: 酒啊，
1: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2: 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马哥，哟，橄榄球呢？
1: 是，
0: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哎，人练小时会，管他什么球啊，干他！嘿，
3: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你想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这么厉害呢？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
0: 明白了吗？
4: 起立！
0: 哎，快坐，快坐，快坐！坐，
5: 给力！
0: 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
6: 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0: 报酬长，今天还没吃呢，没赢球，没练吃。<笑>
7: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0: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1: 是，
0: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0: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1: 远没啥，主要是准。
8: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9: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10: 冲！
9: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
10: 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11: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2: 明白。
10: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3: 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10: 冲！指挥部，指挥部，1-1。军部得分，2-1。
14: 球在那边呢，
10: 您不是在这儿吗？
15: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
16: 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 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
0: 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大勇，
2: 在，
1: 李双喜，去，老八连获胜。
3: 哎呀，
4: 军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5: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4: 是。
6: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5: 参谋长，
7: 到，
5: 全体集合。
7: 是。
8: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6: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小芬，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1: 是，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飞机要来了。
7: 小芬，
1: 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8: 是，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
9: 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4: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一枪崩了。
3: 军的兄弟们，
4: 向人民的话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
5: 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
4: 他更要挖我。
3: 连命都不要。
4: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4: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4: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
0: 看什么？我们能生气吗？接着行进。
6: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时每70时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
6: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5: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7: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5: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得怎么样了？
8: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5: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6: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8: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6: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7: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8: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7: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6: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5: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8: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6: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9: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10: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9: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0: 有这个
11: 咱们必胜。
10: 好东西啊，这是。
12: 不行，可以啊。
13: 都把手东西放下，都出去，
10: 快出去了，快点，快爆炸了！
13: 出去，走了，走了，走了，
10: 快点！
13: 来，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
10: 来来来，
13: 好。
10: 炸开了！
13: 炸开了！
10: 炸开了！
13: 你这不是作弊吗？你们这样。

0: Returning to the base.
1: 哇。
2: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
3: 常常挨骂吧。
4: 这下
3: 子没白搞。
5: 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
3: 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6: 局长。
3: 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把牙露出来，一二开。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7: 安全。
3: 你具体说一说。
8: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3: 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7: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8: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

0: 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1: 是，
2: 接着说。
0: 还是让段长宝说吧。
2: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
0: 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
1: 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3: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偷鸡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
1: 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就好吃。那皮儿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4: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1: 是。
4: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
5: 咱不能闲着吧，啊，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6: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7: 今天的天气也好啊，
5: 好，保罗下来。
7: 哎呀，
5: 这后边这三个。
7: 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
5: 啊，输输了不拍，没事。
6: 哎，输了才要拍呢。
5: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来来来来来，
6: 等等等，
5: 拍吧，
6: 输赢不重要。
5: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6: 哎，军长，
5: 啊，好，马参谋，
6: 哟，
5: 来来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
8: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9: 站上去，站上去。
7: 好。
8: 站上去。
10: 哎，你好，
5: 预备。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0000余米，四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
1: 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2: 四能，
3: 对，
4: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
3: 防风防火，
0: 好了，段参谋，回头把他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4: 哦，好啊。
0: 辛苦了，
3: 师傅好。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4: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 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4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3: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5: 处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不能轻敌啊！啊，
2: 哎，他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待一个师到归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为定。
1: 这话老子爱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2: 好，
1: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3: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1: 几天？2天？9天？
3: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3: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0: 王副司令。
1: 烟是怎么处理的？
3: 上面有排烟道。
1: 详细说说。
3: 是这样，灶膛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1: 走，那边看看。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
3: 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1: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3: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哎
0: 呀，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啊。
3: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4: 报告，80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0: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
4: 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0: 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3: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3: 是，我去。
0: 哎，你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3: 是，
5: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3: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6: 要沙弹干什么？
7: 来，快快快！
5: 一，固定航弹；2，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的。
6: 来来来来。
5: 3，
6: 哎，别3了，赶紧铺吧，
5: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7: 哎，耀祖，
5: 都轻一点，别碰到房子。给我，给我。哎，够了，
6: 行了，你们都回去。
7: 走走走，
5: 快上去。冯连长
6: 啊，
5: 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6: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牢门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3: 不动别动。
5: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6: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来，
3: 别动。

0: 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

AN-M 六五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 六五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有多快？一公斤炸一米，一共270公斤，270米。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1: 王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请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2: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向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0: 是。同志们，
1: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3: 科长，我申请上山。
4: 我要去。
5: 还有我。
1: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3: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1: 好，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3: 是。
1: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5: 是。
4: 是。
1: 点名。

1: 11:45，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2: 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
1: 躲起来！去防空洞！
2: 快快快，躲起来！
1: 敌军飞机马上来了，进防空洞！快，进防空洞！走，我们也进防空洞！
2: 快快！
1: 敌军飞机马上来了，进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
3: 隐蔽！
1: 进防空洞！
2: 进防空洞，
1: 进去。
4: 王姐。

0: 要命了，进去，进去，跟你还没来呢，不要命了，进出来。
1: 警队가아직모르스니우리빨리갑시다。
0: 进去，不许出来。进去，快进去。
2: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0: 进去。
2: Descend and maintain 1000 feet。
0: 隐蔽。
3: 飞机要来了。

把他扶进去。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啊，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0: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但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唯扣一字怎么打？

0: 我们十二军能去朝鲜，十五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1: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3: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黄安先一起出来的。
3: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2: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基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2: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3: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珍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4: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3: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2: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编制有多大？
0: 看不清。
1: 哪条路离开的？
0: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2: 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3: 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

0: 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湖泊，时隐时现。哎，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哎，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啊，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我被调到052低型驱逐舰上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的。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052地形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2: 我的青春是从话务员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这艘船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话务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地形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5: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6: 正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吧衰老，
7: 年轻开心。
8: 听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9: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紫气东来药业，用良心酿好酒，谭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2: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方灶台，锅铲翻飞。从营区厨房到野外驻训点，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锅起勺落间，把保障延伸到每一处站位。南边有南边的鲜，西边有西边的辣。不同地方的炊事班面对不同的食材，同样的任务就是把战友们的胃照顾好。今天的疆场站位横跨数千公里，看看各地炊事员们今天做了什么拿手菜，

0: 野外草丛间，炊事班展开野战炊事灶具。牛肉切条，毛肚切丝，豆皮切断，大蒜拍碎，葱花备好，青椒洋葱码了一排，各色食材红绿白黄，满满当当摆了一案板。东部地区，食材讲究的是个鲜字，别看是在野外，案板上该有的颜色一个不少。
1: 我们锅中烧开热水以后，加入少许的食盐，然后下入豆芽、千张、金针菇进行焯水，大概就是我们焯水的过程中，把它左右翻搅，焯水均匀，焯至30秒到50秒左右。
0: 不光食材鲜，炊事班长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也够鲜亮，拿起勺能炒菜，端起枪能打仗。后厨颠勺练出来的臂围，到了训练场上照样好使。
1: 将焯好的牛百叶进行捞起过梁，
0: 毛肚、鸭血、午餐肉，这些食材往案板上一凑，不用猜了，毛血旺，麻、辣、鲜、烫，光看配菜就知道，这一盆下去，战士们冒汗也要干完。

0: 我们开了以后，我们将这个超过水的配料放进当中。
1: 菜叶跟这个鸭血火腿这里
0: 放入盐跟白糖，中和毛油旺这个口味。
2: 虽说立秋了，秋老虎还在，战士们一天训练下来，汗流浃背，盐分流失大。这一锅麻辣鲜烫的毛血旺端上来，盐补了，胃口开了，人也就缓过来了。
3: 出锅之后，我们加入干辣椒、花椒、
0: 蒜末
3: 以及小葱、香菜，准备浇油。

0: 将腌制上浆后的牛肉下入油温600热的油中。
1: 牛肉是补蛋白的好东西，但火候过了容易柴，咬不动塞牙。班长先滑油锁住水分，再爆炒出锅，嫩滑不干柴。训练消耗大，吃进嘴里的东西得好嚼才算数。
0: 锅留底油，加入干辣椒、葱姜、洋葱，
1: 彩椒和洋葱一下锅，新香气腾起来。
0: 放入牛肉，加入食盐、生抽调味儿。
1: 这一盘肉管饱，菜补维生素，扎实又管用。
0: 加入适量白糖提鲜。
1: 各位看好，汁浓味美，这就出锅。彩椒牛柳锅中跳，大火收汁香气冒，嫩滑鲜美汁挂牢，10秒出锅香气飘。海鲜上来了，虾贝铜锅焯水，煮好过凉，料汁一浇，均匀版捞汁小海鲜，清爽鲜辣，跟毛血旺打个平手，谁更受欢迎还真不好说。

0: 好，现在我们将泡好的粉丝放到过凉之后的娃娃菜里，然后浇上我们刚熬好的蒜蓉汁儿。
1: 吃了麻辣的，再来一口蒜蓉粉丝娃娃菜，清甜脆嫩，正好给肠胃缓一缓。四菜一汤是标配，但班长一琢磨，大热天野外训练回来再上热汤，纯属给人添堵，撤了，换甜品。火龙果、哈密瓜、西瓜切块，冰块倒出来咔啦响，牛奶一浇凉气扑面，成本不高，心思到了。开饭哨响，战士们训练回来一头汗，瞅见那盆白花花凉沁沁的水果捞，一定心情舒畅，开怀畅饮。一口下去，水果的甜，冰块的凉，顺着嗓子眼儿滑到底，整个人都松快了。谁说野战就得将就？该讲究的时候，一般人吃的舒坦才算保障到位。

往西1000多公里，武警贵州总队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看案板上的腌辣椒和番茄，就知道这一餐的方向，酸辣贵州的招牌。

沙士，你要什么呀？下土豆。 牛肉进行炸制，四至五成油温下锅炸。下面螃蟹牛肉我们进行制作，首先放少许的油，干辣椒，少许豆瓣酱。

调味，五香辣椒面，味精，胡椒粉，白糖。

0: 本地小黄牛切薄片，先腌入味。干锅牛肉讲究的是肉嫩味足，锅气够。土豆炸过，牛肉滑油，干辣椒豆瓣酱爆出红油，芹菜一放，大火颠勺几下出锅。看着这色泽，色香味俱全啊。动作快，锅气足，肉嫩菜脆，这盘牛肉端上去大概率是第一个见底的。
1: 我们鱼砍好，我们做一个去腥三件套，也就是所谓的马味啊。我们放葱、姜料酒，
2: 加吧，
1: 放入少许盐。我们放盐的作用主要是把这个葱姜里面充分的水分给它杀出来啊。
0: 酸汤鱼，贵州招牌菜，鱼肉要嫩，去腥是头等大事。葱姜水里放点盐，能加速汁水渗出，这一招学会了，回家做鱼也能用上。
1: 热锅凉油，加入大葱。我们做这个酸汤鱼啊，这个油很有讲究啊，因为如果纯这个菜籽油还不够香，我们把洋葱和大葱充分的用这个油给它炙一下。
0: 葱姜炼过的油炒西红柿，酸香先出来，剁椒再跟上去提辣，发酵的酸汤最后倒进去，三种酸在锅里互相渗透，那叫一个醇厚浓郁。
1: 下豆芽的目的是让这个煮鱼的时候有个底啊。
0: 肉下锅别乱搅，让它先定定型，中小火慢煮，肉嫩汤浓，最后撒一点木姜籽油，那个香是从贵州大山里飘出来的。
3: 最后勾入薄芡、
0: 火龙果、哈密瓜切丁，红枣、枸杞醪糟打底，红糖调味，勾个薄芡，果香浓郁，酸甜开胃。这碗水果汤收尾，贵州这一餐圆满了。东部某处汛地，草木掩映间，一方伪装网悄然撑开。刀起刀落间，细丝纷落，根根匀称。胡萝卜、青椒、大白菜、苦瓜，通通切片切断，码得整整齐齐。在军营，哪怕是切菜，也得有棱有角，横平竖直。伪装网下，锅已烧热，油已冒烟，真正的重头戏马上开演。
4: 我们做干锅排骨，先放入鸡蛋，使肉质比较鲜嫩，不发柴，然后进行搅拌均匀，然后放入味精、盐。
0: 干锅排骨，腌的时候加个鸡蛋，肉质更嫩，最后放淀粉锁水，炒出来不发干。步骤看着简单，但每一下都在点子上。
4: 大概七成热，然后下入排骨。
0: 排骨下锅，表面瞬间凝出焦黄色的硬壳，鸡蛋和淀粉早就给肉质上了双保险，蛋液锁住汁水，淀粉封住嫩度。
4: 炸好之后它是金黄色的，炸成金黄色之后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0: 留底油，猛火炒青红椒和洋葱，高温一逼，蔬菜的甜味就出来了，专门中和油炸的蜜。排骨回锅，撒花椒、干辣椒，麻辣顺着椒边往里钻，这时候火力得像急行军，快准狠。芝麻最后撒，借余热把香气托起来。 出锅咬下去，咔嚓一声，外头干香，里头嫩滑，这个反差就是干锅的灵魂。吃这道菜，筷子就是冲锋号，慢了可抢不着。高油温，蛋液下锅，瞬间发胀蓬松。高温催化蛋黄里的硫化物，释放香气，这叫油鸡蛋香。油温够高，搅动够快，蛋就不糊。这是经验与手速的配合，多一秒少一秒，口感都差一层。苦瓜去苦有讲究，切薄片用盐抓出苦汁再冲洗，或者焯水时加少许糖，苦味就收敛大半，只留清苦的底子。等苦瓜变翠绿，红椒断生，回锅鸡蛋大火翻炒，蛋的焦香和苦瓜的清苦碰撞意外契合。爆炒辣子白这道菜有个门道，白菜含水量高，炒的时候不能用铲子乱压，一压就出水变软，甜味都跑汤里去了，得快速翻炒，均匀受热，这道菜吃的就是锅气带来的干香。

肉切片，洋葱丝、胡萝卜丝、香菜段往里一放，红油一浇，筷子一拌，简单快捷，关键是停不下筷子。又是一碗水果捞，西瓜、火龙果、哈密瓜切块，牛奶一浇，一人一碗。地方不同，水果相同，甜美是一样的。

0: 最后一站往西数千公里，西部偏关，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的炊事班同步开火，洗菜声、切菜声、剁肉声，听听频率就知道，动作快，默契足。开虾背、取虾线，一个一个处理得仔仔细细，这种细致劲儿跟家里做饭没什么两样。
1: 下面我们把咸蛋里的蛋黄取出来备用，剩下的咸蛋白我们也不浪费，待会当个咸菜。
0: 部队过日子，样样东西都得派上用场。细心的观众大概已经猜到了，咸蛋黄是要和大虾搭配的。咸蛋黄焗虾，班长休假回家跟地方师傅学的，今天头一回在部队实操，能不能复刻成功还得等出锅再说。大虾炸得酥脆，咸蛋黄炒出沙，裹上去，虾肉鲜甜，加上蛋黄的咸香，尝一个就知道班长休假没白休。田园时蔬，青红椒、胡萝卜、山药、木耳，光看颜色就知道营养搭配用了心思。大火翻炒，锅气足，手腕一抖，菜在锅里翻跟头，素菜也能炒出肉菜的架势。姜末、盐、鸡精、蚝油腌制入味，
1: 现在我们将叶子铺好，准备蒸排骨。
0: 八月份，新鲜的箬叶依旧能够供应，清新植物香气和糯米、排骨一起包进上蒸箱，清香慢慢渗进去，排骨的油脂被糯米吸收，糯米有了肉香，肉里染了植物清气，确实是班长的一次创新尝试。鸡块和排骨，同样的腌料，同样的做法，一起包进箬叶里送进蒸箱。一种做法对付两种食材省事儿，就是不知道出锅以后糯米鸡和糯米排骨哪个先被抢完，按经验大概率是并列第一。营区墙角长了一片灰灰菜，嫩得能掐出水，班长看见了顺手摘回来，纯天然无污染，市场上买都买不来这个新鲜劲儿。灰灰菜学名藜，钙含量高，维生素也足，在高原上吃一口鲜嫩野菜比吃肉还稀罕。灰灰菜焯水是为了去色，大蒜葱花剁椒一铺，滚油泼上去，蒜香、葱香、剁椒的香一下子全醒了，整个灶台都跟着精神了。糯米排骨、糯米鸡、咸蛋黄焗虾、田园时蔬、凉拌灰灰菜，不算奢侈，但每个菜都动了脑筋。箬叶包排骨是排骨味，包鸡是鸡味，一锅出来谁也不串谁。把叶子拆开，糯米吸足了肉汁，油亮亮的，班长今天这创新算是成功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暖身暖心暖马氏，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7: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5: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6: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5: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7: 台共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8: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
9: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2: 好像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孙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3: 年轻开心。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

0: 稳迈，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1: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2: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1: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3: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1: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4: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1: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5: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6: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6: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7: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8: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9: 家里有几个人啊？
10: 3个人。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0: 没事。
9: 慢点。没有。没有，我帮你们上。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8: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 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0: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2: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13: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2: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4: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3: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5: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2: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6: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2: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7: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12: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8: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8: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

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

0: 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ver 80 years ago，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8: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0: 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军事报道推出万里边疆行专栏，跟随记者实地见证新时代边疆安全稳固的新成效，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新面貌，边疆开放合作的新气象。今天首先走进辽宁。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军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祖国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上，坐落着一个个国门口岸、海关空港、边防哨所、边境城镇，一代代戍边人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军事报道推出万里边疆行专栏，跟随记者实地见证新时代边疆安全稳固的新成效，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新面貌，边疆开放合作的新气象。今天播出第一集，首先让我们走进辽宁。
2: 辽宁是万里海疆北端的起点，陆地边境线东端的起点，也是东北地区唯一沿边沿海沿江省份。一域连江海，百年越兴衰，这片土地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厚重记忆。鸭绿江畔，一支以艇为哨、以江为家的巡逻艇分队常年驻守祖国东端边海防线，他们与党政军警民各方力量一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清晨6点，一场实战化边情处置演练正在展开。巡逻艇分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就位，驾驶船艇奔赴任务水域。部队常年实战练兵，不间断巡江值守，是官兵守护边境安稳的日常。
3: 船艇是移动的国土，上岸代表军队，下江代表祖国，每一次执行都是对国家主权的宣誓。
2: 没有固定营房，巡逻艇就是四季坚守的江上营区。夏季舱内闷热，甲板滚烫，高湿高温高燥的极端环境是水上戍边的常态。艇上人少岗多，一兵多责，全体官兵突破专业壁垒，练就一专多能过硬本领。驻守界江20年的老班长李英战从枪翻兵成长为艇长，熟练掌握驾驶、机电、维修多项技能。
4: 岗位就是站位，执勤就是战斗，守住船艇，守住界江，就是守住家国安宁。
2: 官兵们的坚守是辽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格局的生动缩影。丹东是建立五级书记、五级段长机制，边境陆地、海疆渔船实行网格化管理，军地双方依托智慧边海防平台常态化开展陆地联合巡逻与界江海上联合巡航。网格管住了岸线，口岸守住了通道。丹东口岸中朝友谊桥连通两国，丹东边防检查站协同边海防力量严守国门，兼顾跨境通关与经贸往来。移民管理警察与边防官兵护边员密切配合，形成一线查、二线控、三线堵的立体防控体系。江海安澜，边兴民富，口岸往来日趋繁荣，中朝友谊交往增多，新时代开放发展的大门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在辽宁，大连有着2211公里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是我国东北对外开放的门户和东北亚海上通道的重要节点。2023年，辽宁省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启动智慧边海防系统的建设，这套集研判、预警、管控、打击为一体的实战化平台应运而生。在黄海深处的海洋岛上，已经走过63年历程的38女炮班同步接入智慧边海防平台， 实现传统民兵力量与现代预警体系深度融合，科技加机制加人防的立体体系，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黄海整体安全屏障。
5: 你看，系统的前端在全省的岸线以及大连长海线等地的这些海岛上安装了众多的智能感知设备，我们还配备有无人机、直升机停机坪，对整个的管辖的海域做到了全域覆盖。我们这张滨海防安全网织的是又密又牢。
2: 山河铸魂，铁血更续，辽宁的滨海防一头连着民族百年屈辱的警醒，一头连着民族复兴的荣光，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从这里腾飞，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从这里驶向深蓝。守得住，富得起，留得下，辽宁正以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书写边疆稳固、人民幸福的新篇章。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山河铭记苦难，历史昭示正义。连日来，军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今天上午，北京卫戍区某部组织官兵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长征与北上抗日抗大》专题展，透过一件件珍贵文物，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钢铁意志。
6: 今天我和战友们来到卢沟桥上，我想到在80多年前，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甚至年龄要小的那样一群年轻人。我想对他们说，现在这条河和这座桥的宁静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祥和就由我们来守护，请他们放心。
2: 鸭绿江断桥上，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整齐列队，升起5星红旗。这支连队拥有光荣的抗战血脉。1939年，连队投身皖南抗日战场，先后打响黄土塘遭遇战、繁昌保卫战。如今，连队驻防鸭绿江畔，一代代官兵用脚步丈量界江，用忠诚守护国门。丹东是人民空军战斗起飞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来到人民空军战斗起飞地励志园，重温战斗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7: 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2: 旅顺军港，这座百年军港见证了一个民族、一支军队走向自强的历程。如今的旅顺军港以全新面貌亮相，这里国产战舰常态驻守，岸防能力迭代提升，昔日的海防缺口已成为坚不可摧的国门屏障。
8: 这不远呢，等我母亲到家的时候。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动情讲述起那段烽火岁月。
8: 我们祖国现在那非常强大的，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团结一致，各项事业啊突然间发展，人民生活非常幸福，祝福我们伟大祖国呀，繁荣昌盛，铭记历史，振兴中华呀。
2: 安徽砀山，应征青年通过观摩文字史料、历史实物展品和抗战主题宣传展板，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同心、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感悟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奋勇抗争的崇高精神。
9: 山河无恙，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战换来的。作为一名应征青年，我一定铭记历史，坚定理想信念，刻苦训练，为祖国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7: 我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2: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不灭，精神永存。在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就是要扎根在自身岗位练本领，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历史的罪行不容抹杀，国家的耻辱必须铭记。我们组织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要将抗战精神融入官兵血脉，转化为练兵实战的强劲动力，把血性胆气真正铸成制胜底气。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渡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10: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军845船的飞行甲板上。那么从今天开始，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将在这里开展他们的首次着舰训练。那么现在在我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飞行学员已经驾驶着直升机，已经建立起了着舰航线，正在向我所在的舰艇缓缓靠近，准备进行第一次着舰。
2: 首名女飞行学员着舰成功后，立即操纵直升机离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11: 好，正常下高度。
12: 好的，
11: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12: 好的，
11: 保持一点，保持一点
12: 压板，
11: 保持一点。好，停住。
12: 好，
2: 考核现场，海军八四五船与七四三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精准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6: 感觉飞得比较顺利，然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然后能见度比较好，然后为这个着舰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地面上的学习，然后徒步演练，还有模拟机的一些训练之类的，我觉得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这次飞行实施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2: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学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首先在海上的话，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比较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2: 昼间着舰考核结束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展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员韩梦紧盯舱内仪表数据，不断修正航向，操纵直升机稳稳降落在飞行甲板上。
6: 感觉夜间着舰确实比想象中的要难一些，然后整个海面都是黑漆漆的一片，然后是分不清哪里是海面，哪里是天空的，就非常容易错觉。然后那这个对我们的要求，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注意力转换，可能相对于陆机，然后白天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然后需要让我们去进行调整。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对于心态方面，然后也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进行一个适应。完成今天的这个着舰任务，然后也是让我对我自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然后也我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对于我以后奔赴站位，然后去执行交给我的各项海上的任务、远海的任务，也比较有信心。
2: 通过此次着舰考核后，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还将继续开展编队飞行、搜索营救等科目的训练考核。
12: 这三年，这批女飞行学员完成了从理论学习到机型改装的跨越。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0: 眼下各部队野外驻训正如火如荼进行，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化训练磨砺，官兵们在真打实抗中锤炼过硬本领，检验训练之效。
2: 塞北某训练场，陆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战场驾驶、通信指挥、分队进攻战斗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
13: 此次射击目标设置与以往不同，增设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显影目标，目标设置更隐蔽，射击精度更难。
2: 考核不仅检验单兵作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对指挥员研判战场态势、临机指挥决策等综合能力进行考验。考核中，指挥员根据预设敌情特点，划分为掩护射击、连排区分火力射击、机枪射击等阶段，形成对敌阵地火力压制态势。
14: 在逼阵的战场环境中，全连官兵同平台进行考核，从装甲行进、弹药补给、火力掩护到指挥协同、战术运用等，都是日常训练的科目，只有在平时练得深，用时才能拿得出。
2: 西北某训练场，陆军某旅防空分队组织跨昼夜对空实弹射击演练。演练中，模拟敌机依托山谷地形，实施低空、隐蔽、多方向突防。防空分队利用高炮、便携式低空导弹，构建梯次抗击火力体系，有效封堵敌方突防通道，完成远近衔接、梯次抗击的防空打击任务。
13: 立足高原极限作战环境，通过昼夜连贯实施多波次间距抗击的方式，有效检验了防空武器高原实战效能。
15: 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高原防空、御空制胜的实战根基。
2: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炮兵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这次考核由各战炮班独立指挥、自主研判决策，着重锤炼炮长临场处置、临机指挥调度能力。训练还进行了夜间火力打击，指挥员借助夜视观瞄设备搜寻锁定目标，开展不间断间瞄火力打击，顺利摧毁多处敌方阵地目标。
16: 采取多阵地机动、多弹种压制的方式，重点检验了各战炮班快速发现目标、摧毁目标的作战能力，为下一步展开营实弹战术演习打下坚实基础。
2: 14号，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湖州长兴县川步村江牌村发生山洪泥石流，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出动多台运输车转运被困群众，官兵们克服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余人。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7: やっぱり
1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9: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8: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并称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15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对此作出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
21: 加里布·阿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加里布·阿巴迪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他强调，伊朗既不惧怕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具体击落时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谈判。他指出，美国已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延长停火一说。阿拉格奇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根据美伊双方6月17号公布的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22: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当天凌晨，黎南部奈拜提耶安萨尔镇附近地区一栋建筑遭到以军空袭，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另据以军今天发布的通报，以军对位于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安萨尔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
2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造成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胡塞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成功击中目标。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1: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1: 再见。

0: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1: 战舰要驰骋其间，
2: 钢铁巨鲸要潜行其下。
3: 这不是失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4: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5: 空中步行歼15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6: 中央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降。
7: 中央明白，前冲。
4: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6: 距离100，
7: 中央明白，告诉你吧，我也是重量分开战斗飞行。中央教会去处理他的僚机，中央明白。
8: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4: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7: 中央14，我到他尾后了，重量收到。
4: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6: 对方停止机动了。
4: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9: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就在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4: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只有在深蓝之中，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1: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800。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2: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梁可以开雷达搜索。
3: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4: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2: 重量截获机的两件。好的，我现在没有报警，你呢？
1: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2: 栋梁，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栋梁，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5: 麦军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a job, I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份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fight。
0: 从最老的飞机到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6: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
7: 指控舰指挥，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击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8: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击区。
7: 明白，多慢动，
9: 多慢动，
7: 收到天机天动敌打群态势。
6: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7: 二子明白，
10: 雷达明白，
11: 点亮明白，对不亮明白。
6: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2: 收到敌情通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潜防御。
6: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13: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14: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6: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8: 舰子声呐，是否发现目标？
1: 正在舰子三维发现目标。
8: 舰子声呐，转平带一。
6: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1: 发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6: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实战，大家想一想，但这个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防空反潜守不住，前途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8: 我们为什么反潜艇那么难？声音在水声中的传播它是弯曲的，所以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
6: 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是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
9: 那怎么办？
8: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9: 咱们是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8: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0: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8: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15: 三舰指声呐发现敌潜艇，
16: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15: 一万
7: 二舰指收到远程目指，
16: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
7: 一万发射准备好，请示发射。
16: 发射
7: 发射。
8: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17: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智。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清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五型七艘战舰。
8: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0: 有人问过我深海是什么感觉，我说是拥抱，每一次下潜都是与绝对黑暗的漫长拥抱。深海之下没有光，没有声音。
1: 你好，
0: 只有钢铁的呼吸和我们的心跳。
2: 报警长，收叫外卖。
3: 停止摆好，转移阵地。
0: 军令如山，没有，但是女人在外面待的时间很长，他们期待和家人团聚。作为军人，例行禁止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4: 这燃料是10%。
3: 同志们，立即前出，现在开始执行二级静音部署，声呐加强守听，作战系统值班完毕。
0: 我作为一个潜艇艇长呢，特别享受一种感觉，就是在潜望镜里那两个镜头，这个十字架对准目标的感觉。
5: 这片海区水温条件很复杂，
6: 那就使用导弹远距离攻击，我们到这个海域就能完成任务。
7: 采取导弹远距离攻击，
8: 练兵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0: 1976年，我们的前辈没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用身躯和胆量丈量出隐秘的航迹，只为证明抵达就是存在。而我们这代潜艇人的使命是什么？
9: 那还有一种方案，抵近摧毁。
3: 我们去这里，他们演习的核心区域。
0: 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0: 当前位置距任务海区，
0: 对我们来说
10: 200海里，
0: 敌人在哪，阵地就在哪，
3: 只剩10%，
9: 那我们就不定时服气。
0: 作为我们潜艇来说呢，它是面临的一个非常完善的反潜体系。
10: 这块区域敌反潜飞机活动依然很频繁，
0: 要面对这种完善的反潜体系，你不能出任何错误。
6: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被这些大马力的拖网渔船拖化住，难以跟他对抗。
1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绕开？
3: 风险到处都是，但战机只有一次。
11: 报告艇长，收到最新敌情，敌编队开始增速，
3: 加到当前速度的4倍。
5: 我艇已进入任务海区，目标各类方位020。
12: 有。方位036，听到多片组的脉冲信号，知道判为敌编队。
3: 有，
0: 我们到了设伏阵地以后，不久声呐就报告，听到了多批声呐主动脉冲信号。
13: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
0: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戏。
14: 战斗警报，
15: 是
16: 战斗警报。
0: 设伏不到3个小时，敌编队就来了。
17: 欢迎大家全体备战。
3: 有，
0: 我们完全的预判到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精准的把我们的设伏阵地设在他们的航线上。
18: 报艇长，编队左航向240，速度15节。
19: 编队信号比增强。
20: 欢迎到敌编队方队，变化量增大，距离越来越近。
3: 有，扶持侦察深度。
0: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过程会非常顺利，这次呢，我们遇到了特殊情况。
21: 深度25米，
22: 浮速极小。
23: 有。
24: 深度23米，
25: 浮速为零。
26: 我应该吊升旗的增速，
3: 前进七。
0: 敌情要求绝对的静默与隐蔽，而对抗吊升需要果断剧烈操作。
27: 35米，
3: 赵子水上准备攻击。
28: 是赵子水上攻击。
0: 这是与两场死神同时赛跑，10几秒，5道口令，每一个人都动作精准到位。吊身以分秒计算死亡，敌情以链结逼近猎杀。
29: 48米，
30: 敌编队噪音信号增强。
31: 报警，余力不行，怎么办？
32: 显示为零，我警告你上浮。
33: 深度50米。
3: 停止排水，
34: 灯光转夜间模式，扶持潜望深度，升潜望镜。
35: 是，升潜望镜。
36: 报警，目标在我右舷30度。
3: 目标确认，一
1: 第一号馆鱼雷预备。
36: 是，一号馆、二号馆鱼雷预备。一号馆、二号馆鱼雷预备好。
3: 一二号发射管，发射，
36: 发射。一号馆、二号馆鱼雷出管。
3: 好。
0: 我在这个镜头里面，我看见过很多船，但是这是最大的一次，最近的一次。
2: 全体艇员，我是政委，我艇
4: 已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即刻正式返航。
0: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的静默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
3: 深海是勇士的征途，静默是忠诚的誓言。下潜出征，我们只为最深的蓝里永远有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
7: 何为钢铁长城？铸就深海利刃。
15: 所有的重要选择都不是一瞬间做出来的，就像我在18岁那年选择上军校一样，那不是我那个夏天的一时冲动，而是我心底一个种子的不断萌发、不断成长。主动申请来到四川舰，也就像是一个向着高科技、向着对电磁弹射的热爱。
16: 各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17: 就位，
16: 人员就位，
17: 所有主任就位，
16: 开始上舰前检查。
19: 这是我第一次在站位上看到他，这一刻我的胸膛猛地一紧，原来使命的重量真的能让心跳停一拍。

0: 从校园走向站位，第一次站在这里，却像站在人类从未标注的海图上。从黄水到蓝水，哪一代人走的是坦途？如果说前辈们走过的路叫追赶，那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下一个时代标注下最初的航线。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那片无人涉足的深蓝，
1: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舰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0: 在四川舰，每一位舰员几乎都是从传统登陆舰来，在传统登陆战术中成长，现在要亲手推翻过去的自己。
2: 灵活和高效利用，为有后续我们武器上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3: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敢想。
4: 那我舰的推进系统和以往的普通舰船的推进系统，
5: 那在这个时候，东电系统还会为我的弹射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吗？
3: 敢拼。比如说，我们想要更智能的操作，成熟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样不稳妥、不现实、难以实施。我要走哪条路，还是我心底埋藏的一个种子。我的种子里面没有摆烂。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这支团队没有问题。这也代表着新生。新生的是我们舰员对新装备、新领域驾驭的能力。信任不是别人白白给我们的，而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6: 左舵五，
7: 左舵五，
6: 航向两三栋，
8: 航向两三栋，
6: 两进三，
8: 两进三。
0: 不到两年时间，
3: 我从学员成长为教员加指挥员，
0: 从懂原理到编教程，全舰官兵已踩准心智战斗力生成的节拍，用实战教练数据把陌生练成本能，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9: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向海图强，挺进深蓝，我们正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全速前进。
6: 全系统按流程上电。
0: 前方是更远的海，更大的风浪，也是更壮丽的航程。

0: 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2: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间。
3: 发现不明舰载机一批两架，未批点拐动方向，高度五动。
4: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5: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0: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的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6: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5: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7: 明白，一分钟。
0: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6: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8: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0: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6: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粮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5: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规避。
0: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9: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和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10: 主要我是负责。
0: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5: 雷达加高压，
6: 雷达工作正常，
0: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你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6: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5: 雷达加高压。
6: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5: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11: 天上好了，空战开始，空战开始。
0: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6: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3: 猎户小队援出查证。
0: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

对南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秦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0: 报告指挥员，在我站265幺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110栋，向在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进行架数，
0: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机一架。
1: 按敌机编区上报。

0: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和装备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疆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演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进来，进来。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不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防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马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顾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到了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可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不是你来了几年，我感觉我们年轻人能力成长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有些体系上确实要牵着用，不是说我们这边年轻人能力就比人家差。
1: 能力比的是什么？你怎么认为这个能力？
0: 首先研究能力。
1: 好，你研究能力，从来没有研究一个成果出来，你那叫研究能力吗？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有成功支撑。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来证明你？那就是打赢。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2: 从我们改做G20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的步伐。旅长每次告诉我们，强者都是含泪奔跑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钻牛角尖了？一段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反感的情绪，甚至就觉得小事大做。
1: 心智战斗力不是中期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你不能天天败啊，你得成功，你得带着更多的兄弟回来。打仗它就是这样的，响鼓要用重锤击。隐身战机是去当刺客，当空中的关键角色，不是去当决斗士。

0: 命中了，打了两枚。
1: 两枚都命中了吗？你好，回答我的问题。
0: 命中一枚。
1: 还有没有？为什么？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锤炼成为优秀的新一代飞行员，特别是由以前的战斗员向一个指挥员上的转变。以我的能力去评价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呢，我觉得他的成长进步比我要快。如果在同年龄的水平，如果现在他30岁，我拿我30岁去衡量他，他应该是超越我的。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求还是这么高？因为我是站在更高级别，费了更长的时间，拿现在的我去衡量过去的我。我觉得大家对我是既爱又恨，恨因为我比较严，爱应该确实我帮助了他们不少，解决了不少问题。

0: 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你要打最困难的仗，要打风险最高的仗。给了你最好的武器，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事情吗？隐身作战，它是穿透敌防空包括预警系统的重要的科技手段。外线作战本身缺少的就是支撑，情报很少，独立作战，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造句是啥。但是在任务面前，我说了不讲条件，这是攻坚之战。
1: 把飞机都检查好。
0: 什么叫战略空军？怎么成为制胜铁拳？不是说说而已。
2: 状态好可以加入。
0: 只有把视野放到千里之外，只有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之中，把所有的短板暴露出来，未来才能飞得远，打得好。
3: 小心八 B 那边可能有支援机过来了，航线拦火洞，周边有护航，周边有护航。高度，高度八千，高度八千。
4: 我们出了那个区了，没影响。
5: 提升区，提升区。
4: 不要急，不要急。目标持续上进。
6: 座山注意南侧目标准心。两拐洞，123，目标高度6洞。
7: 5洞拐制导完成。
8: 91号洞311制导完成。
9: 打定了。
0: 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啊！你不去啃，谁去啃呢？再难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有希望的。心无旁骛去研究打仗，把武器性能发挥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层指战员心无杂念，一心谋打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把这块牌子摘了，我说永远不能摘，留着这根刺在，大家就会自觉不会再战。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还要有压倒敌人不去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才能守护好祖国的领空安全。

0: 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但新的问题来了，几百个目标，几十支编队，目标怎么筛选，火力如何分配，波次怎么衔接，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1: 空军的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0: 最难的不是写代码、搞模型，而是把整个战场逻辑吃透，目标、火力、忽防、毁伤，这一整套打击链条，逻辑错一点，用在战场上就可能影响胜负。
2: 按照演习最新规模要求，进行本次压力测试。
3: 收到，计划方案已导入，开始规划。数据库加载成功，飞机模型加载成功，武器模型加载成功。
0: 那次测试核心模块性能达不到要求，演习的需求还临时翻了一倍，当时大家都懵了，倒计时滴答滴答的响。晚上你们先回休息，然后我来具体研究一下，然后有解决思路之后咱们明天再继续对接。第一次测试这是难免的。2002年7月，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就是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单位报道。

前二十年，我一直在做导弹试验鉴定工作，看着导弹命中目标，确实很骄傲。但是总觉得，试验离战场还有点远。

0: 跟之前我们约定那个毁伤数据的接口得统一起来，
1: 因为之前那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我们做这个系统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你要是放弃了或者说没有按照时间来保质保量的完成，那有可能你就像逃兵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你不能当逃兵，那你做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也不能当逃兵。
3: 一分钟准备，
4: 扫荡扫荡，
5: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6: 弹机遥测工作正常，
3: 发射。
7: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导弹命中目标。
2: 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心才落地。
0: 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在这零和一的世界里，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软件定义装备，定义作战，定义战场。踏着戈壁滩的石子，我的眼里是 AI 的空天，算法的对抗。这片大漠埋白来，这个兵埋白当。
8: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

0: 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东风吹，战鼓响，飞花凛翅，跃雄江，千秋将士饮深情，万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着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伊朗军方声称仍保有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随时可投入作战。特朗普称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反驳称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高官放话称或战至特朗普卸任。美媒爆料称美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破纪录，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南部。美官员批评以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日，伊朗军方声称仍保有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启动组建一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伊朗陆军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司令阿里里萨谢赫透露，伊朗超过75%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随时可投入作战。谢赫还重点谈及伊朗无人机战力，尤其提及阿拉什系列无人机，称这款装备已成为敌人的噩梦。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称，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日前指出，在数月的战事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而伊朗必须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延长冲突，直到特朗普卸任为止。《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此外，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近期

0: 那伊朗有军方官员是透露，伊朗是仍有75%以上的导弹和无人机作战力量完好无损，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而此前呢，美方是评估伊朗的导弹储备是降至原本的22%。那为什么双方公布的数据啊差距这么大？而如果伊朗的数据属实的话，是否意味着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不会减弱呢？
1: 伊朗到底有多少无人机和导弹始终是一个谜团，而且美方发布的数字和伊朗方面自己宣称的数字往往有重大的区别。因为这次呢，一个是75%，一个是22%，相差了50%，这不符合常识。之所以伊朗发布如此高的数字，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表示自己依然能战，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在中东地区给美国基地构成重大影响。但是伊朗宣布之前的无人机和导弹都是过时的，并不是伊朗武器装备中最好的武器。如果下一步美国发动对伊朗全面进攻作战，反击行动比以前要更加犀利。第二呢，它是个骄傲的数据。你像之前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作战，进行各种军事打击行动，往往是一边倒。但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伊朗的反击行动超乎美国预期，而且反击行动无论是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军事设施，甚至美国士兵构成重大的战果。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在战场上转为胜势。另外，它是个绝望的数字。如果美国特朗普政府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按照目前它所储存的弹药量，包括已经发布的数据，已经接近红线。但伊朗声称它制造无人机和制造导弹的能力远超过发射的数量，那如果下一步触发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凭借着地理优势，包括国产武器装备性能的不断提高，依然能够对美军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这个数据对于美军而言无法接受。
0: 那同时呢，我们还关注到伊朗呢是将阿拉什无人机称为敌人的噩梦。那么这款无人机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1: 阿拉什无人机目前伊朗有两个型号，阿拉什一和阿拉什二。按照伊朗官方所发布的数据，它对美国周边基地以及美国基础设施的威胁很大。你首先有隐身能力，像之前的沙赫的136，包括其他型号的无人机，它采取传统布局，在隐身方面有欠缺。但是如果现在隐身材料、隐身结构能够和阿拉什相互组合，这样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它看不见也拦不住，所以突防能力和之前相比有明显的跃升和发展。第二，射程远，按照伊朗方面所提供的数据，它的航程达到2000公里，也意味着在中东美国基地将100%的在这架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种无死角的攻击行动会让美国在中东无处可躲。第三是威力大，它可以携带150公斤战斗部。之前伊朗曾大量引进俄罗斯的 KH-101 导弹，但现在发现这款阿拉什无人机它只有 KH-101 造价的1/10，能够大量生产，能够大量使用。所以如果能用最少的钱，然后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那么今后对美国中东基地依然可以构成重大损失。所以这种噩梦效应通过射程威力包括成本的这种快速降低得到了充分体现。
0: 那另外呢，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有美媒披露，特朗普是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那您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吗？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美国必须作为胜利者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什么是赢的标准，这个是可以那个互动的。那么特朗普最初的时候说这一场战争的那个目的是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打了几天之后他发现政权更迭不了了，所以特朗普后来就说从来没有说过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目标就变成说要对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进行彻底的摧毁，但是打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也摧毁不了，所以特朗普后来又说别的国家也都有导弹，为什么伊朗就不能有导弹？那么到最后特朗普说战争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今天为止，他发现核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又往后退了。特朗普说核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解决了。所以因为去年6月23号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之后，伊朗就在没有

0: 发展核能力了。他说未来如果伊朗敢发展核能力，美国完全有这个情报能力随时掌握，然后随时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他说核问题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威胁了，那么就剩下一个了，就是要打通海峡的问题。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主要博弈的问题就是集中到海峡上。
1: 那么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此时呢还宣称着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这支特遣队有什么样的特点，主要担负哪些任务呢？是不是意味着要和伊朗打一场无人对无人的低成本消耗战呢？
2: 如果按照目前组建一支多域多国的无人机作战部队，目标很明确，第一呢打廉价战争。你像之前美国在周边特别是中东所进行的就是土豪战争，每天消耗几个亿，但现在看面对着无人机和导弹的威胁，美国传统的昂贵的武器装备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如果能够降低成本，把成本低的武器装备作为主要的作战模式，这样美国才能够打得起，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目前美国捉襟见肘的这个资金漏洞。第二是打持久战，如果按照目前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生产周期，它支持长期战争，而且在之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伊朗的廉价武器装备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它比美国这些高精度武器装备、昂贵武器装备更有适应性，所以对伊朗而言，时间就是战斗力。同样美军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能够拖长战争，用廉价武器加入其中也能够取得效果。第三是联盟战争，因为这次多国多域，所以如果能够在联盟方面把无人作战作为核心作为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让联盟更加稳固，所以美国的作战行动也试图通过拉更多国家入场形成一种联盟攻击行动。
1: 近日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反驳称目前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强调美军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将持续下去。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任何活动都不会脱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控。另据美媒报道，在中东地区执行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间已超8个月。多名军属近期透露，部署期间有多名舰上水兵试图跳海轻生，原因主要在于过度工作、身心透支和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国防长赫克塞斯驳斥了这些说法，称这些是假新闻。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经马六甲海峡驶离南海，后续将接替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部署至中东。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13号晚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
1: 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近来有美媒爆料称，林肯号航母呢，由于部署的时长是远超原定的周期，导致部分水兵出现了心理问题。那现在呢，华盛顿号航母也是紧急调派前往中东。那您认为啊，这能否解决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陷入的这种疲态的现状呢？
2: 目前林肯号是超期部署，而且250多天海上漂流行动，目前海上的补给，包括整个官兵情绪已经到达爆点，这样对作战行动士气的维持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这种超长的海外部署说明美国在中东的海上作战能力正在捉襟见肘。如果把新航母重新在中东地区部署，它会不会步林肯号的后尘，这很难讲。那如果在部署过程中官兵士气下降，对伊朗的围攻行动包括海上打击行动将会快速崩溃。
1: 那另外呢，牛先生，我们看到近期特朗普是多次宣称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均进行了驳斥。那么您认为啊，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呢，美伊对海峡的控制

0: 制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因为海峡现在是双封锁，就是既被伊朗封锁了，也被美国封锁了。美国说它全面控制了海峡，那么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美国现在是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海峡外边的阿拉伯海，对海峡进行物理上的封锁，就是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美国全部封锁了。美国是从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封锁了，当时刚封锁的时候，伊朗方面说对伊朗没什么影响，伊朗这个石油还照常进出口。但是在6月17号，就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之后，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胡说，这次解除封锁之后，伊朗的石油可以出口了，说之前封锁的时候伊朗一滴石油都出口不了，所以说明美国的封锁那个还是有效的。所以美国说他控制海峡，他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说他海峡已经被他完全封锁了，海峡没有打通，那么也有他的道理。就战争之前每天进出海峡的船只大概有130多艘，那么最近一两周根据海事组织的统计，每天进出海峡的船只只有10艘左右了，也就是说90%以上的全部封锁了。所以伊朗和美国现在是都封锁了海峡，伊朗和美国那个各说对了一半。那么封锁海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跟伊朗打持久的经济战。
0: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还提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偶尔还会布设水雷，但是美军会将其清除。那我们知道布雷的成本很低，美军是否会陷入扫不胜扫的尴尬困境呢？
2: 美国之前在波斯湾由于老旧的水雷曾经吃过大亏，无论是被美国护航的邮轮，包括美国的主战舰艇，在波斯湾内都被水雷炸过。所以目前看呢，要想通过扫雷行动完全清除在波斯湾乃至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上的水雷难度极大。因为现在看对水雷的搜索包括对水雷的清除工作难度极大，因为有水体的掩护，目前无论是发现目标攻击目标都存在着重大问题。美国虽然号称有全世界最好的灭雷技术和扫雷技术，但是无法做到100%。而且伊朗的水雷型号很多，它不光是能够在水面飘让你看到，同时还有很多智能水雷，比如很多沉底雷它就在水下，而且声呐反射这个信号跟之前的沉船包括海底山脉完全相同，一到战时迅速启动，从水下对水面发起攻击行动，很难防范。所以如果能够用廉价的水雷在周边形成水雷阵，形成对美国军舰的阻碍行动，美国也无法向前移动。那尽管现在有多国所谓的联合扫雷行动，但是对于伊朗而言，通过有限的火力压制以及在对方扫雷过程中的火力干扰行动，这个作业很难向下推行。所以尽管美国目前声称可以把一切水下雷场全部清除，但是只是口号而已，在现实包括实际行动中，美国无法做到100%。
0: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美国财政部长呢日前是提出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措施，那牛先生您认为美方还可能采取哪些手段呢？
1: 现在这个话是由财政部长说的，所以他说的前所未有的措施肯定是经济制裁的措施，因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美国跟伊朗博弈的主要战场是在经济领域。就在前几天，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开玩笑说，所以现在伊朗不怕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伊朗是怕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就是说现在斗争的焦点是经济制裁。那么在经济制裁这个领域，从1979年开始，美国就对伊朗进行过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对这个领域都很熟悉。那么未来可能那个加紧的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封锁，那么美国现在已经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出伊朗港口全部被封锁了。但是伊朗还有另外一个出海的地方，就是伊朗可以通过里海，再从那个海上还可以运一些东西。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有可能美国和以色列加强对里海的对伊朗的封锁，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战争期间，美国和以色列也曾经轰炸过伊朗里海的港口。这是在封锁的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呢

0: 美国对伊朗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比如制裁伊朗的金融系统，制裁伊朗的货币，那么制裁伊朗的贸易，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这些都有那个现成的体系。但是未来它有可能扩大制裁的领域，比如之前制裁伊朗贸易，它主要是制裁伊朗的能源和伊朗军工企业有关的这些商品，那么以后它可能就会涉及到所有的商品。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即便是那个扩大了制裁，加紧了制裁，它能不能发生效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根据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制裁一定是会给伊朗造成重大的损失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制裁，伊朗现在石油的产量到现在为止没有回到1979年时候的那个水平，所以制裁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不一定能实现美国要求的效果。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政府改变他的对美国的政策，那么到现在为止，从1979年以来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实现他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经济制裁让伊朗政府受不了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改变伊朗的态度。那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就是你可以给伊朗造成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并不足以让伊朗政府改变他的政策。
1: 近日，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曼苏里镇发动两次空袭。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黎巴嫩南部再次扬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撤离。卡茨还称，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在任何情况下，以军都不会撤离。据以色列方面12号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1: 请教牛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呢近期空袭是专门针对了黎巴嫩南部的学校、诊所还有行政大楼等民生基础设施，而非打击武装阵地。那么以军这种大范围损毁民用设施的作战方式啊，您认为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是以色列过去这么多年来一贯的政策，就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甚至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就是实行这一套政策。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然后把他的竞争对手、把他的敌人全部要赶走。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就是通过驱赶巴勒斯坦人、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来建国的。在那个过程中，就巴勒斯坦人跑了，以色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房屋全部给推倒了，推倒你人就回不来了，人回不来他就把地那个占了。那么过去3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地区他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以色列的军队占领了加沙地区差不多70%的领土，但是呢，在这70%的领土上基本上没有巴勒斯坦人了，就巴勒斯坦人全部被赶走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全部被那个摧毁了，巴勒斯坦的所有建筑也都被摧毁了。那么他现在在黎巴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策略。在黎巴嫩南部呢，以色列现在占领的领土大概有700多平方公里，占整个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左右。然后他在这一片，特别是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的政策，就是要彻底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武器库、地道这些全部摧毁了，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先摧毁了。然后第二步就是他要把所有的民用设施都摧毁了，摧毁了你那个老百姓跑了的你就回不来了。现在黎巴嫩南部这一次战争大概跑了有100多万人，现在有一些回来了，另外一些他就不想让你回来了。所以他现在不仅是摧毁建筑，最近一段时期还发现以色列军队在那个燃烧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树林和草丛，就是这些燃烧了之后，就整个地区变成一片那个无人地带了。这个以色列认为是确保它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
1: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关注到以色列防长近日是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加沙和叙利亚三条战线做好长期驻留的准备。那您认为啊，从以军的兵力规模来看，能否支撑在多条战线长期部署呢？
3: 三线

0: 同时在不同作战方向上的组合作战行动对乙军而言并不陌生。第二呢，它有持续作战的能力，所以下一步通过空中打击、地面精确毁伤，能够对对方构成比较大的损失。另外从整个作战行动上看呢，它现在有持久作战的战术。你发现它在某一个地区它并不是急于占领，它要通过火力突击，通过综合打击行动，让对方的支援保障系统包括持久作战的要素逐步陷入瘫痪，这样乙军的作战优势就可以突然发挥。你像现在无论是在黎巴嫩、在加沙，包括在叙利亚，它都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进行斩首，而且打击对方的核心目标来扩大打击优势。那么地面作战通过短促出击行动也会占据优势，所以总的感觉呢，多线作战目前对以色列并不陌生。如果通过多线作战强化对伊朗的军事压力，甚至让伊朗周边支持或者是亲伊朗的地区组织国家陷入战争状态，对于孤立伊朗有重要作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2: 冲突升级，没有赢家，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乌军发布无人装备作战核心数据，7月执行作战任务超44.9万次，地面机器人使用频次大增，俄乌双方集中打击对方电子战相关装备，电子对抗持续升级。普京亲赴远东指挥太平洋舰队大型军演，乌军多型远程装备夜袭新罗西斯克港。英媒报美方下达禁令叫停乌军袭击油轮，背后又藏着何种算计？ 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2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

0: 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而东北是这一切开始的地方。从9·18事变起，这片黑土地上的抗争就从未停止过。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2026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那些长眠于白山黑水间的英魂没有被忘记。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省汪清县，有一位79岁的老兵，他用21年的时间为抗日英烈做着同一件事。

0: 老兵你好，
1: 欢雪，欢迎你。
2: 金春燮，朝鲜族，1947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服役于驻吉林省某部边防部队，1974年退役，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称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等荣誉。
0: 那今天您带我在陵园，咱们站一站，
1: 我们先
0: 介绍介绍。
1: 见到那个纪念碑前给烈士鞠个躬，好不好？
0: 好好好好，那您带路，咱们往前。
2: 2005年，金春燮退休后担任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上任不久，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要为当地的抗日英烈做些实事。21年间，老兵金春燮踏遍了汪清县的沟沟岔岔，走遍了全县177处抗联遗址和烈士墓地，牵头修建了118座纪念碑雕像，编撰了100多万字的史料。我们见面的这座佟长荣烈士陵园是他牵头完成的第一件事。2005年开始筹划，2011年落成，他用了6年，这是他21年守碑路的起点，也是一个老兵对历史最庄重的交代。
0: 那最开始，佟长荣烈士他的衣冠冢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地方叫
0: 是在这块吗？
1: 苗国的大北沟啊，大北沟里头离这1500多米。
0: 就本身是不在这个地方，
1: 搞一些祭奠活动非常麻烦啊。
0: 那会儿是什么样子？大概
1: 当时这个佟长荣的墓呢，也就是1米多高这么一个小土包，上边覆盖全都是大的这么样的石头，这几十个。前面的墓碑也就是80公分左右。现在老百姓的墓碑都1米高啊。
2: 佟长荣1907年出生于安徽枞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他与鲁迅、夏衍等人一起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日本，他领导留学生掀起反日浪潮。1931年9·18事变后，24岁的他被派往当时的东满担任特委书记。在2年0·4个月里，他把党员队伍发展到了1200多人，占了当时东北地区党员总数的一半。
0: 那后来佟长荣烈士是怎么牺牲的呢？
1: 小日本鬼子为了消灭这个东满特委啊，包括那个杀害这个佟长荣，大脱发，这样小黄金查案的50多天时间里啊，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们1000多名啊抗日居民呢、1500多人的抗日根据地剩下不到400人。佟长荣决定转移啊整个这个抗日居民，你们先离开。我是做一个书记，我是最后离开的。所以最后呢，他这个带那么10几个人的一个队伍，最后离开到我们这个地方叫苗国的一个大北沟，
0: 就在这附近啊，
1: 正好遇到了这个日本鬼子包围他啊。汪清县委妇女部长叫崔金书，他这个啊一直是保护他啊，这样和敌人战斗的时候他中弹倒下去了啊，
0: 是被敌人发现之后正面交锋。
1: 对，崔金书呢扶着他的时候又挨了一枪。他应该是前后怎么牺牲的但是敌人不知道他是个佟长荣。那知道的话那是大力宣扬了，他们媒体里头啊，
0: 他们可能以为领导当时都已经转移了。
1: 对，在那他牺牲以后当时老百姓呢用那个花束，花束皮啊，满山遍野这个地方100年前全是花束花束皮包完了以后，那时候冬天嘛，3月21号，过雪来覆盖他的尸体。后来我们找了好多时间，就过那个什么仪器啊，找不着他的尸体，到现在没找到。
0: 没有他的遗体，现在一直都没有找到
1: 这样就这个最后决定完了，过那么一个衣冠冢嘛。
2: 1934年3月21日，佟长荣在汪清县庙沟村突围战中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至今没有被找到，只留下一座衣冠冢，立在东北的群山之中。 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称他是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老兵金春燮把自己对这位英雄的全部敬意都刻进了这座陵园的数字里。14米高的纪念碑寓意14年抗战，27米长的甬道表达的是27万汪清各族人民的追思，9016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正好对应着汪清县9016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段历史的重量，也是汪清县人民对英烈崇高的致敬。
0: 我们不是说佟长荣烈士的遗体没有找到吗？那衣冠冢里是埋了什么？
1: 为了表示我们汪清各族人民对佟长荣烈士的一个缅怀之情，包括这个和他一起牺牲的当时汪清县委妇女部长崔金淑啊，买了个小坛子了。
0: 小坛子。
1: 小坛啊。
0: 里面放的是什么？
1: 放的是佟长荣给满洲省委打的12份报告的一个复印件，佟长荣的照片，崔金淑的一个照片放在里头，够密封了。
2: 修建这座陵园，老兵金春燮几乎是从零开始。为节省资金，金春燮带领县官工委的同志们承担起了陵园的总体设计工作，并组织施工。当时瓦匠和木匠不足，他就边干边学，自己动手。最艰难的一次，由于不懂技术，基础工程全部塌方，几个月的心血一夜归零。金春燮心疼得直掉眼泪。
1: 你填土你填干的干沙子干土，你这个湿的沙子本身有重量，那个填起来你动了好吧，那还不动，我们的国庆节那个时候都是零上啊，往上那么长时间往下往推推推，那一半全塌了，造成一起了，哎呦，
0: 那我那天心疼坏了
1: 啊，设计院的土木工完了，你重新换吧，整个啊全推都完了，
0: 这。
1: 完了，
0: 这是重新推完之后又重新建的，
1: 重新建了。哦，这质量还不错，已经10多年了。
0: 这是生平碑。
1: 这个碑是生平碑啊。我设计的这个碑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参观者看这个生平碑，可以了解他这个简历，更主要你了解他的丰功伟绩啊。
0: 这些文字都是您自己写的？
1: 这个生平碑啊，我是反反复复的修改。这个碑文是那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专家学者的考验，经得起这个烈士亲人的考验。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写了20000多字的碑文，包括抄含2种文字。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提出来异议。重点的碑文都是经过县党史办、人民驻党史办，甚至是省党史办，他们来过过目，他们来审查。
0: 就是我们看着可能简简单单几百个字，但是这里面倾注了您很多年的心血，应该是
1: 严肃严谨的文字工作啊，
0: 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您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1: 我设计这个碑说利用土办法，我们的办公室墙里头搞旧报纸啊，这么设计完了，看看行不行，高度啊，比例啊，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嘛，所以这底座是1米5，上边这个吊饰是90公分。我一看这样的，
0: 这是用报纸来量它吗？还是什么？
1: 对呀、啊，量它啊，完了先墙上贴上看看高度合不合适，完了到时候看看，哎呀，这个也是个央视啊，是不是？啊，你太矮了的也不行啊。正好是2米4，这是可以啊，这么设计出来的，这是土办法。
2: 21年，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工程塌了重来，不懂的边干边学。用老兵金春燮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辛苦比起这片土地上曾经承受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我们这个延边地区受到日本的侵略，不是14年抗战，是38年。1907年，日本在我们的龙井村啊设计了一个派出所，那是表明日本侵略者已经是侵占我们延边了啊。延边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是恨之入骨的，特别是918事变以后啊，日本侵略者对 延边地区啊，加深了对侵略剥削。完了，我们打了105次战斗，这么一个小，一个小县的啊。现在留下了177处这个侵略战争的遗址。我们将这个屠城烈士陵园，不仅是为了他，更主要呢，像千千万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像屠城烈士一样，
0: 革命先烈，
1: 让人家怀念他啊，永远纪念他，
0: 不会忘记他们，
1: 不能忘。
2: 牵头为抗战英烈立墓碑、建陵园，佟长荣烈士陵园只是起点。老兵金春燮的脚步没有停在这里，他带着县里的同事们一道，对全县177处抗联遗址和烈士墓地进行了系统调研和考证，并规划出3条红色路线。

0: 位于汪清县东光镇东岭村东南部的第一条线路，是他们最先建设的一条核心路线。
1: 这是我们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啊、这个遗址的一个入口处
2: 啊，非常的隐蔽，
1: 因为这个根据地的一个东南特委的所在地、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很有历史价值。
0: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共东满特委机关所在地，也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发祥地之一。1932年下半年，特委书记佟长荣率机关转移至此，建立了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佟长荣、周保中、李延禄、魏拯民等抗日将领都曾在此战斗。这里现存20多处遗址，其中包括兵工厂、印刷厂、医院、被俘厂等8处密营。1987年，这里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首批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2: 这块地方，我相信可能您走了成百上千次得有吧。
1: 这块地方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在这里、那碑就更不用说了啊、从这个地方到那个东满特委被俘厂啊、我们就设计了2.5公里。
2: 2.5公里啊，有什么？
1: 2.5公里有那么2层寓意啊、一个是啊，我们不能忘记25000里长征，长征精神，
2: 致敬长征精神。
1: 第二呢，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么2层意思吧。
2: 咱们这儿有2.5公里，占地面积大概有多少？
1: 我们这个地方占地面积主要是那块纪念馆，这块也就这么一个小广场，占地面积大概是10000多平。
2: 那我们这条路上，这2.5公里的距离，总共有多少块石碑呢？
1: 起码30多块吧，
2: 30多块石碑，这30多块石碑也都是由您？
1: 对呀、每个碑都是我设计的，每个碑我采购的、每个碑的碑文都是我写的、每个碑也是我亲手立的。
2: 这个过程之长和这里面的之困难，我觉得您心里是最清楚的，肯定是不好不好去弄。
1: 困难也不少，一个是资金的困难，一个是这个体力啊、身体啊、精力啊。
2: 就这个地形，我们只是说原材料来说，这样的一个地形，首先采石和运材料，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情了。
1: 你看我们那个田岗，那个地方叫田岗，就东北最大的石材集散地，离这边450公里啊，我们就当天去当天回来，为了节省资金呢、采购完了讨价还价，是不是？完了，定完了就还都运过来，多远呢？这个
2: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要当天完成的话，当天又回来，基本上就是不分昼夜。
1: 对呀、你来回就接近900公里啊。
2: 我们这个资金问题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
1: 找老部下啊、老同事啊、爱心企业家，社会的爱心人士啊，所以筹集资金难度很大啊。
2: 主要不是一笔小数目，
1: 而且反反复复讲佟长荣的故事啊、金军旅的故事，还有这个江春华的故事，嗓子都哑了。但是从头到尾讲，你简单说感动不了人家，是不是？但是每次去筹集资金以后，几乎没有空手回来的啊，都给个3000、5000的、1万、2万的。
2: 我当时了解您是县级干部、县领导，一点架子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您当时心里面就是有没有说不舒服或者是什么？
1: 我就看到佟长荣烈士的事迹啊，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边人，我们啊还这点架子放不下吗？那太这样的人太渺小了。
2: 您知道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脑袋里就8个字：民族团结、军民团结，是汉族朝鲜族的民族团结，同时也是军人和群众和我们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拧成一股绳的团结力量。
0: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是老兵金春燮投入精力最多的地方。当年金春燮和同事们往返近1000公里采购的食材，如今都化作了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座座纪念碑和复建的密营。碑林无声，每一块 都刻着不同的抗战故事。
1: 这就是不屈不挠的抗日少年英雄啊，金井里的一个纪念碑和他的雕塑。
2: 哦，1922到1934，他只有12岁。
1: 这是我们延边抗战时期3000多名，这个抗战烈士里头年龄最小的一个，12岁。
2: 我看他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
1: 对，这是
2: 不是我们来参观的？
1: 对，参观的小学生给他系的。这个我是分两批立的，没有资金嘛。第一批是09年，这个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时候立的。那个时候，他妹妹来了，他这是金井女嘛，他妹妹叫金井淑，那个时候是，应该是81岁了，儿子，啊，女儿的这个陪同下来的，啊，哭的不行了。我终于见到了我姐姐了，她这个妹妹呢比她小6岁，从来没有见过给她这个姐姐这个立个半身雕像，都平民百姓啊。
2: 金井女这个少年身上有什么样的战斗经历？
1: 她是老家是延吉县这个春兴村的，他们家一家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这个村子不是搞三光政策吗？他不是战斗，所以从小开始家仇国恨呐，都涌上心头。他长大了一定要打日本鬼子。11岁的时候，村里来了几个游击队员，他跟着游击队员啊，到这个小王庆根据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小王庆根据地啊，过去有这个民间有这个说法啊，王庆根据地延边井冈山。因为东满头一代这个啊，领导整个东满地区的这个党的领导核心和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这是小王庆根据地。
2: 他也是一路追随找到的。
1: 对呀，这个小孩呢，特别能唱歌啊，能跳舞，能歌善舞的这么一个，来了以后编入到这个啊抗日游击队那个儿童宣传队里头，非常聪明啊。就12岁那一年，有一个秘密文件。送到姚云沟根据地，大概是直线距离的70-80公里。最后派谁去呢？领导反复考虑后，派金井里去，
2: 艰巨的任务。但是他年龄那么小，
1: 他这个好像通过啊他的智慧啊，避开那么多啊日本的岗哨，把这个秘密文件送到姚云沟根据地啊领导手里以后，返回来的时候被日本鬼子逮捕了。
2: 是成功的把这个密报送过去了，已经。
1: 那日本鬼子一看12岁的小孩，给糖啊，给饼干呐、啊，给罐头啊，让他开阔。你们这个统昌荣在哪里？啊，你们这个游击队在哪里？游击队领导、队长在哪里？啊，他守口如瓶啊，一蹶不振。后来，他就那个用头来顶那个日本鬼子的胸口。他都是小孩嘛，没有力量啊。结果这日本鬼子把那个小孩活活地打死了。这就是抗日英雄少年的一个民族气概啊。宁死不屈，也不投降，是。所以我们给他立了这么一个半身雕塑啊。
2: 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说起英雄。大家可能会第一时间这个脑海里的形象是高大勇猛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12岁的小小少年，用这样一个小小的身躯守住了他心中的信仰和正义。我想给他整理一下红领巾，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就这么小的年纪，哎，多可惜啊！他用他的歌声来宣扬正义，也最后用这个不屈的精神守住了正义。这就是我们少年英雄，也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样子。
0: 关于金井女的故事，老兵金春燮最初也知之甚少。他寻访了50多位知情人，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把这块碑立起来。但金春燮不止不予立碑，他还参与复原了东满特委兵工厂、被俘厂、医院等遗址。 石碑引路，密营留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那一段滚烫的抗战历史。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梨树沟，这个地方
2: 梨树沟
1: 啊，那是八九十年前满山遍野全是梨树。
2: 我看这儿写着这个百年梨树，
1: 这是我们梨树沟的一个入口处。
2: 非常隐蔽，
1: 非常隐蔽。
2: 对，您带我走到这个拐角，我才看到这有一个木屋地窖哈。
1: 啊，我们东方头一所在地在这里头。我们这个密营呢，在延边来说，恐怕也是第一个福建的密营。
2: 嗯，
1: 你看这个地印子。第一只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那我们进去看看。
2: 好好，
1: 我先进去了。
2: 哎呦，这差点碰到我头。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身高是1.7米、1.7374米的，我觉得这个门框可能也就1.5米，当时肯定是也是为了更加隐蔽吧，就把它做的整体比较矮，低矮是吧？
1: 对。
2: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啊。哎呦。那这就是根据当年的这生活痕迹复原的，
1: 对，就是我们根据历史记载，按照那个比例啊设计，这是啊烧炕的，是一个锅啊，那是炕啊，
2: 这是炕，这一个炕上大概睡多少？
1: 大概就7-8个吧，
2: 7-8个人，
1: 一直睡。
2: 嗯，
1: 当时四面透风，冬天呢都是-30-40度啊。
2: 嗯嗯。
1: 你看穿没有穿的，哪有什么棉衣啊什么？
2: 应该也没什么吃的吧？
1: 吃还没有吃的，
2: 有
1: 病了还没有药啊，所以我们的抗联战士20分钟没有动静了，晚上，那已经是没有命了啊，冻死了。
2: 其实一进来我就感觉很逼仄，很潮湿，其实体感是很不舒服的，更何况是当年那样更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坚固的房屋，没有充足的口粮，像您说的，甚至保证生命特征的就是基本的药物都没有，靠的就是山林隐蔽和这一腔热血坚持下来的。
0: 就在老兵金春谢带我们走进密营的时候，一场大雨下了起来。
2: 咱们刚说呢，这个房子90多年前不遮风不避雨，没想到90多年之后给咱俩遮上了。但是这会儿我觉得听着雨声心里还挺平静的。我刚才看到我们进来的时候门口还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是？
1: 这个雕塑叫朴吉松啊，他是王兴县抗日儿童团的团长。
0: 朴吉松，朝鲜族，汪清本地人，14岁参加革命，1935年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守口如瓶，因年龄小被假释。出狱后加入抗联，在一次战斗中右眼中弹失明，仍坚持指挥作战。194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日军杀害，年仅26岁。2015年，朴吉松被列入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1: 后来在庆安啊，他这个躲避日本鬼子的一个追捕嘛，他转移到一个老百姓家一个柴窖里头躲避，实在没有吃的了，没有穿的了啊，连鞋都没有，派两个警卫员啊去县城里头买那个衣服啊鞋啊，警卫离开后到县城就叛变了。
2: 这么被
1: 抓，完了就严刑拷打，什么也不说。最后，日本鬼子呢用军刀来砍死的徐生啊，他都今天被在庆安县烈士陵园里头，我都亲自去看了。
2: 您也专门就是又在这个位置建了一个这样的雕塑。
1: 后来我想给他立一个半身雕塑，正好研究一个贸易的一个企业搞贸易。让我去讲一趟党课。回来以后他来电话，我们给金主人呢，这个捐了30170块钱的一个资金，你用这个资金来为抗战医院立个碑行不行啊？我是非常感动的。
2: 是的。
1: 结果呢我就立了这个半山雕塑。
2: 我听着挺有感触的，感觉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的回响。在90多年前我们团结一心共同抗战，然后在90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团结在一起共同铭记这段历史。
1: 是的。
0: 密营里的光线暗下去，泥土的气息被雨水翻了起来，雨落在抗联战士战斗过的地方，像一场从过去传来的回音。那些抗联战士，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早已和这片土地长在一起，硝烟已远，而故事不能只留在密营里。
1: 前面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直播间。那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呀，咱们这设备我看着也都很专业很新哈。这是您平时的主播台，
1: 对，
2: 是吧？那我们就今天以这个最强80和学习的90，我们80-90组合一起开一场直播怎么样？您带带我。
1: 这个非常高兴，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激动。
2: 那是我的荣幸，还要跟您多学习我们这个直播内容呢。
1: 科学，你准备一下。
3: 好的。
2: 辛苦老师。
3: 准备好了，金老师。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调一下麦克风。好。
1: 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6:30，也是直播的时间我们准时给小朋友们讲抗战历史的故事
2: 跟大家见面啦。
1: 大家晚上好，
2: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是老兵你好栏目的樊雪姐姐大家可以这么叫我今天很高兴能跟我们金老一起给大家来讲述红色故事，也希望大家认真听讲啊，金老讲故事可精彩了，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年的这个抗战英雄的力量。那金老，今天我们跟我们小朋友们跟大家要讲什么呢？
1: 这个今天给小朋友讲一讲这个抗日斗士蒋春华的故事。1933年的11月发生了震惊东岸的个小王庆惨案。50天之内，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小王庆根据地1000多名。这个惨案时候，蒋春华呢，他和100多名抗日军民躲到这个山脚下，怀里抱着一个1岁半的女儿正好是这个孩子得感冒了，哭闹啊！你小孩一哭哭闹，整个目标暴露了，那整个军民就完蛋了，这个全军覆没了，是不是？所以他就来不及了，他把自己的乳头塞到孩子的嘴里头，把他使劲搂他就是不让他吱声吧，不让他哭，不让他一哭他就完了完了，一起看。亲生的女儿窒息身亡。你说母亲把自己活蹦乱跳刚学会说话的一个女儿捂死了，那是
2: 非常痛心的
1: 事情，非常痛心的
0: 这里是老兵青春谢的新阵地，在这里他把石碑上的名字讲给屏幕那头的大家听。除此之外，青春谢还策划了抗联英雄素描展，组织美术老师为仅存模糊照片的烈士复原面容，他还编绘抗日题材小人书，让历史走到孩子们的身边。20多年来，青春谢主讲爱国主义教育课近200场，那些曾经被荒草淹没的名字被他一个一个搬到了人前。
2: 金老讲得真好，给您点赞，特别的生动形象，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也都记在心里。其实我们金老直播的初衷一直都是希望把我们这些红色故事宣扬下去，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铭记英烈，记住这些英烈的故事，我们要记住这些英烈的名字，我们要记得这些抗战精神，要让我们记得和平是来之不易的，真的能够做到我们书本上写的，我们楼上印的那几个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金老，我们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再见，大朋友小朋友们再见，下次有缘再见。 哎呦，我发现您这在直播里游刃有余，状态特别好。
1: 主要是我们突出这个抗战故事，给青少年这个进行抗战经历。

0: 生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开始这个啊心里啊记住这个抗战这个胜利的这个啊意义。
1: 但是我觉得这些故事肯定是都刻在您心里的，您都是如数家珍，能够信手拈来的。但我觉得这个说好故事它是另一个维度，它是另一件事儿。我们怎么能把它变成就是老少皆宜都能听得懂且喜欢听的故事？您是不是也下功夫了？
0: 所以这个给小朋友讲故事啊，不能超过15分钟。
1: 嗯，
0: 最佳我们今年也是10分左右啊，都愿意听。
1: 哦，是有技巧的。
0: 完了我们反复地练呢啊。
1: 是的。
0: 啊，讲的能不能生动一点，原因的是不是通俗易懂一点，是不是？
1: 我刚才看您就是说的时候，这个肢体也更舒展，哎，语调也更高亢，一看就是下过心思。
0: 过来老伴儿，我的老伴儿做一个观众。
1: 哦。
0: 我在家里还在。讲那么一两次看看行不行啊？因为这个旁观者清啊，自己认为
1: 的
0: 啊，老伴是第一个观众。
1: 哦，那还挺好。我想问问您，老伴对您的这个评价当时是什么？
0: 也是全力以赴支持。
1: 嗯，
0: 你说家里老伴不支持，这工作很难开展。
1: 是的。
2: 在直播间里，金春谢不止一次提到了他的老伴，一句“老伴不支持”，这个工作就很难开展。他说的轻描淡写，却让人忍不住想去了解那个在身后默默支持他的人。
1: 阿姨在家呢。
0: 在家。
1: 嗯。哦，阿姨好。哎、哇，
0: 这
1: 好漂亮，这是传统服饰是吗？
3: 是。
1: 好漂亮，阿姨您好。哎，小心进了。
0: 哦，对。
1: 嗯。
2: 金春谢的妻子叫蔡英海，和他一样也是朝鲜族。到今年12月1日，他入党就满50年了，他们结婚也满50年。老兵金春谢在外面爬山、立碑、筹款的21年里，蔡英海守着家，把奖章和军装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药分好，把饭热好，等他回家。
1: 那您二位都是朝鲜族？
0: 是。
1: 那二位能不能教我用朝鲜语来打个招呼？我们说个你好吧。这该怎么说？阿姨。
4: 啊，안녕하세요。
1: 아녕하세요。
4: 啊，说的挺好。
1: 哦，아녕하세요。这有点语言天赋哈。那我们栏目这个老兵你好该怎么说？
0: 老曾嫂，안녕하세요。
1: 老曾嫂，아녕하세요。老曾嫂，아녕하세요。
0: 说的挺好。
1: 但是您二位教的好。我看金老的军装也是提前准备好的，是您准备的吧，阿姨？
4: 是。
1: 平时是不是特别宝贵这些？
4: 对，他这个家老金呢，20年的奋斗出来的结果。党和国家给他的就容易吧。完了，他来说呢，做了该做的事儿。
1: 这有这时代楷模，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个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奖项，是吧？都是高光时刻。
0: 应该是就是党组织培养教育我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1: 也是您做的好，您做的贡献。
0: 所以我把这个荣誉呢，当作是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吧，是不是？
1: 是的。阿姨，您知道这几天我跟金老啊，我们在拍摄，我就想这个老人就挺倔，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几次我看金老都走路颤颤巍巍的，其实在后面看他的时候挺心疼的。是不是金老师有一些不舒服还是怎么？
4: 他得的是颈椎病，完了一开始是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病。21年的清明节，在县里那个开。不是清明大会吗？那个时候他在前边就站着，在10分钟啊就晕倒了。他这个他的颈椎病是颈椎里头最严重的，就是脊髓性颈椎病。
1: 就我看着是走路有一点不平衡，怪不得。这两天您也不说，这给我担心坏了。
4: 这样动一下还可以的，完了走路的时候是也是现在。以前不是这么走的，现在是反正也岁数大，但是现在走路看出来就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姿势什么的有点那个，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们走了挺多路，
4: 针灸啊什么都治疗过，但是大夫说的你

0: 夫安工作不能光低头，
1: 嗯嗯，
0: 但是他的工作就是不做这个不行。你们那个什么年轻人士啊，打字的时候就看屏幕，他们不是
1: 看键盘是吧？
0: 宽光这么看嘛，所以
1: 哦，
2: 因为这个打字吧不像年轻人啊，夸夸夸，我这个一个朝鲜还打拼音字母啊。啊，也是挺难的啊。
1: 是
2: 的，它数那个一个是量大，我们100多万字啊，这样的话，那年轻人可能打10个字，我就打2-3个字就不错了。写作品还得琢磨这个语言用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是不是？
1: 难度很大
2: 啊。
3: 为了整理那些密影里的故事，金春燮60岁开始学电脑。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攒，汪清英烈网就是这么建起来的。网站里收录的100多万字的抗联史料，成了不少人了解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入口。
0: 一开始不理解，
1: 嗯嗯，
0: 他怎么这么拼搏啊？家里的事儿是他一概不管，
1: 嗯，家里的事儿都是您操心吧、
0: 都是我管。我退休了嘛，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同事他们一块儿，我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问了，老金呢，就是这么20年来就管工委的工作，
1: 嗯，
0: 在这个工作中吧，他肯定是有缺点。他的同事就说了，我说吧，他的缺点就是休息天就是不休息，是礼拜天呢，实际他们那个同事是有事儿，他想休息，
1: 人家也想休息。您不休息，
0: 完了有的时候他不休息，那同事也得一块儿去啊。
1: 对，
0: 他是根本就不休息。
1: 嗯嗯。
2: 我年轻时候也是在军队摸爬滚打5年了。
1: 嗯。
2: 巡逻啊，都是零下30多度，晚上这个站岗啊。
1: 哦。
2: 但是，当过边防，你才知道啊，这个心里装的是祖国。每当这个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们在桥上啊，桥上这站岗。
1: 嗯，
2: 站岗我身后，我的亲人啊，
1: 是的，
2: 我守护的是祖国的安宁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说的是家国情怀。部队的这个生活5年呢、影响了我的整个一生，也是在部队5年的军旅生活中，为树立正确的三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是现在是80了、我在这个岗位上，这个。继续奋斗下去，关心下一代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啊！只要这个身体允许啊，组织需要啊，我就是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
3: 书房里的金春燮是研究者，工地上的金春燮是施工队长，而走出家门、走进学校的金春燮是孩子们口中的金爷爷。
2: 同学们好。同学们，今年是9·18事变95周年，8月15号是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抗战的民族英雄统昌荣的故事。
3: 这里的汪清县第4小学是金春燮2010年成立全县第一支统昌荣中队的学校。2017年，他更是推动学校更名为统昌荣红军小学，全县42所中小学如今都有了各自的英烈中队。金春燮每学期都会走进教室，把那些碑上的名字讲给孩子们听。
2: 那有一个孩子呢，平时表现很一般啊，让他演那个李大钊，
1: 演得怎么样？
2: 演完了以后第二天开始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应该也直接影响他的一生。
2: 特别他有一个孩子呢，有个很严重的疾病，马上就离开这个社会了，他就父母要求一个，能不能我最后穿一次红军服装离开这个世界行不行。你看达到这么一个精神境界，那是小孩啊，学校特批这个红军服都是收回的，不是给个人的。完了给他一个特批了，给他一个红军服，完了穿红军服离开的。
1: 就是一个小小少年最后的心愿是这个。

0: 老兵青春蟹在孩子心里种下的种子，如今早已生根发芽。这是因为当年的故事充满了力量，而更重要的是故事力量的传递。对史实的执着让青春蟹那些年总是在奔走的路上，他曾带着四人小分队走访九个省市，为佟长荣拼出了完整的生平。在安徽枞阳，青春蟹找到了佟长荣的养女佟成英，此后多年一直保持联系。2015年，佟成英作为英烈子女代表，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为探寻这段往事，我们跨越2500多公里，来到了佟长荣的故乡，安徽省枞阳县。
1: 是
2: 啊，夏坤好，夏坤好，
1: 久等了，
2: 欢迎你，回去说，
1: 好，我来。这次摄制组来枞阳，佟长荣的外孙郑卫胜早早等在家里。2011年，佟长荣烈士陵园落成时，青春蟹邀请他和他的母亲参加了开园仪式。从此以后，郑卫胜几乎每年都会到陵园。
3: 哦，这些都是。当年您母亲是在2015年的时候吧？
2: 对，
3: 参加大阅兵的时候。
2: 对，2015年。
3: 嗯，
2: 2015年他是那个
3: 是烈士子女代表去的哈。
2: 对。
3: 我觉得参加这次阅兵，对于您的母亲，包括对于您，包括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
2: 对，
3: 一定会有一个欣慰和荣誉感。
2: 对。
3: 当年佟长荣烈士的这些事迹，我们都记得，祖国都记得。我了解到当时是通过敬老，
2: 对，他是吉林嘛，因为在70周年抗战的时候，这个呢是他这个名额还是从东北有这个青春蟹敬老跟我联系，说这个有计划今年的这个活动啊，你把抗联的这个烈士的这个子女啊要来纪念的，后来呢我们也很高兴把这个呢。就通过报给他以后，通过吉林的这个报到枞阳去了，北京去了。
3: 也是敬老给搭了个线哈。
2: 对，所以我跟敬老联系的也很多。
3: 当时咱们取得联系的时候，知道有这样一个老人，为佟烈士守灵。
2: 有了。
3: 我们当时知道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2: 确实很感谢的。因为那个我们家这么远嘛，到东北去太远了，就是跟什么人联系，怎么联系呢，怎么去找他去呢，都不方便的，所以就是这个他帮助我们联系了，我们非常很感谢他的。当然我们去了也很激动啊，将近90年
3: 是吗，
2: 去世在那地方都没人去祭拜他，那对于我们家族作为后代来讲都是很有愧疚的。像因为我们在家乡嘛，每年清明节啊，也画个圆圈烧个纸给他，但是这只有我们到现在才能感觉到这样子，确实很感动的。
3: 是的，他是一个英雄，前提也是我们的家人。
2: 对，
3: 郑老师，他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有看到照片，您的外婆是这位是吗？
2: 对，
3: 那旁边的是您的父亲？
2: 我的父亲，对，
3: 这边是佟长荣烈士。
2: 对，
3: 那当年就是佟长荣烈士和您的外婆其实是娃娃亲。
2: 对。
3: 青梅竹马。
2: 对，娃娃亲呢，定到了呢，这个时候以后呢。他出去连续以后出去以后呢就没回来，没回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他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在家呢就比较受苦了，后来呢他呢就是我的外婆呢就自己就到他家里来了。
3: 您的外婆其实是承担了整个家的负担，
2: 奶奶就赡养婆和两个在一起，那他两个管他两个也不行啊，这个佟长荣呢他老是一直没有音信嘛，他实际上34年就去世了，
3: 其实没过多久。
2: 对啊，那个信息都就没有信息了嘛，牺牲了。后来把我的母亲呢又抱养来了， 抱养了我的母亲、嗯、这样子。
3: 您的母亲是养女、
2: 嗯嗯、养女这样子以后哎，他们就现在他们就三个人嘛。
3: 嗯，
2: 这解放前三个女同志哦，生活很艰难的。
3: 是的
2: 啊、不好不好，很苦的。虽然她牺牲的比较早，
3: 嗯，
2: 但是呢她的战友对吧，前赴后继的，我们中国人民勇敢的

0: 看到我们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他的后代、他的战友都继承了他的遗志，完成了他们这个未尽的事业嘛。
1: 英雄的牺牲与亲人的守望，凝聚成的家国记忆没有随岁月而消逝。如今在金春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延边地区抗战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中，他们用新的技术修复影像，追忆历史，让后人得以跨越时空，看见那段烽火硝烟中的壮烈与坚守。
2: 长荣，你得走，安全待不下去了。
3: 组织上让我来见你，
4: 以后对外就叫张麻子。
2: 这条路我要走到底，
5: 只要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黑暗。
6: 反对贿选，打倒贪官。同胞们，济南的血不能白流，日本人杀我们的人，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 他们是站起来反抗的中国人，你们杀得完吗？
6: 抗军、抗债、抗税！
7: 抗债、抗税！
5: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东满抗日游击队的一员，打日本靠的是骨头硬，
2: 没有枪，就从敌人手里夺。

0: 马上要来，东北的山河不能丢。
1: 娘，儿子回不去了，但儿子走过的路还会有人接着走。牺牲而生，
2: 走向繁荣富强。
3: 特别是对于佟兰荣这样的烈士，他的故事跨越了2000多公里，从安徽枞阳到济宁万顷，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只停留在纸面上。我想通过 AI 技术让英雄活过来，让年轻人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新老80多岁了，还在山里面走，还在直播间里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他的事情做得更好？如果说金老让英雄有缠绵之力，那我们想做的是让英雄重新站在今天年轻人的面前，这是我们给他的回答。
4: 21年，118座碑和雕像，老兵金春燮踏遍了汪清县的山山岭岭，把散落于荒草间的抗战记忆一块一块拼出了图景。从佟长荣到金井女，从密营遗址到网络直播，他让那些沉寂的名字重新在人们心中鲜活起来。老兵金春燮所守护的从来不只是石碑或旧址，而是那段烽火岁月背后不朽的抗战精神。
5: 金爷爷是个执着坚守让人敬佩的爷爷，因为他退休后不歇着，
6: 他经常来我们学校宣讲红色故事，带我们探访英烈遗址。
7: 金爷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8: 金爷爷是个坚守初心敬重英雄的人。
9: 金爷爷特别热爱传播抗联英雄故事，哪怕身体不舒服也坚持立纪念碑讲革命往事。
10: 我觉得金爷爷是一个热爱英雄心怀大爱的人。
11: 我觉得金爷爷是一位坚守初心敬爱英烈敢于

孩子们的变化非常的大。以前有一些孩子非常的娇气，遇到点小事儿就退缩，缺乏责任感。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个个懂事儿，而且还懂得感恩先辈，学习上也很自律，积极上进。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

0: 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8: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0: 是治国之重心。
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正东五合，阳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关衰老，年轻开心。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谢谢，
1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1: 干嘛？干嘛？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4: 放下枪，
25: 老杜，开枪！
24: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25: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
2: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还得加班。
1: 感冒头疼，
0: 早上
1: 吃两片药。
2: 不是，这一路还不
1: 错。嗯，是，我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1: 好，
4: 副官，感冒了。
1: 啊，哎，
4: 没事吧？
1: 没事。
0: 好久没去放松了。
5: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不要。
1: 走了，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
2: 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0: 走了，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行，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2: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3: 老总，开枪。
1: 放下。
3: 老总，
1: 放下。
3: 老总，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
1: 放下。

0: 谢谢，我来处理这里。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出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尽快找到阿北，啊！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组长，你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1: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0: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1: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0: 吴次长的司机。
1: 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的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手。

0: 关系。
1: 还有，鞋挺亮的。
0: 啊，黑熊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1: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
0: 啊？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带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0: 艺玲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到丽台。
1: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0: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0: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明白。
4: 毛局长，
5: 段厅长来了。
4: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4: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4: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5: 段厅长，请留步。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4: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5: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4: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间，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5: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谁，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汪明菊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一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那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怎么不跟着你想？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0: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琦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4: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哎好，
4: 来
3: 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我听于兄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
1: 哎呀，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不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的。哎呀。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子真凶。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偷交通员带给戴冬梅的信，是交通线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自身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余亮，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2: 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3: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5: 正东五合，
16: 阳光衰老，
15: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16: 阳光衰老，
17: 年轻开心。
1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9: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20: 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9: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2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把存票东西都拿出来。等一下，来看一下。
1: 检票，检票啊！
0: 你站好。
2: 干什么呀？你们。
3: 好，下一个。
4: 欢迎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十几。

0: 蒋武姜维栋都遨游钓文旦，我赶紧将黄花罗罗都进去找。蒋武姜维大帝遨游到云顶去，结果朱罗江那是阿。之后，将我花罗布送到，到到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1: 一定会了。
0: 好，大家刚两知道吃。

0: 保重啊。
1: 走。
2: 你好，同志。
1: 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
1: 哦。
2: 我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十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1: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
1: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1: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3: 快点快点，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
5: 啊。
4: 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6: 来，你们过来了。
7: 哎，过来呀，过来
5: 呀。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啊、哦，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5: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5: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4: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5: 对呀、啊，
4: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了。
5: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哎，去试试，试试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4: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5: 是吗？
4: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5: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4: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5: 嗯，
4: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5: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
2: 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

0: 潜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
1: 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得高兴啊！
5: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
2: 老师，您早点休息。
3: 嗯。
2: 师母，我回去了。
4: 何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没有自己的上海，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古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

0: 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的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上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
0: 哎。
2: 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办？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想托你帮个忙。

0: 什么事儿？
1: 哦，吴组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0: 哦，
1: 你可想想办法。
0: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1: 好啊。
2: 台公馆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3: 哦，太好了。你真的要换工作吗？
2: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3: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2: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嗯，
1: 程真，喝杯茶。
4: 哎呀，太客气了，毕奎。
1: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3: 正在了解。
1: 你得帮这个忙。
3: 嗯，夫人遵命。
1: 行，我去备点饭菜。
4: 哎，我去帮你啊。
1: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3: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2: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3: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2: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3: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道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0: 我们这儿有个星期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呢？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移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3: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顾总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天，
2: 好不容易看齐了。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亲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孩童亲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2: 谢谢老师。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一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一良同志专门提过，啊，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余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哎，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 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哼，什么非常手段？

0: 妙呀，组长。
1: 啊，这。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
0: 那我
2: 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0: 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
2: 您，赶紧给我

0: 证据确凿。
1: 从技术角度来看，
2: 准确无误。
0: 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0: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报告，段厅长到。
4: 总长，您找我。
5: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司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司长，得罪了吴司长，以后无法共事。

0: 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1: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江峰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窃取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龚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龚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3: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外线掐断了。
2: 报告，
3: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4: 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全都招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快点，
12: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6: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 的, 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1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纸命令，一身孤勇，他深入虎穴，潜伏12载。一部电影，一次寻访，感悟先辈铮铮铁骨下的家国深情。
4: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我左手边这栋小楼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其中15号这个单元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烈士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公映，这段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往事从此深深铭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里。今天我将和上海市西初级中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真实的历史现场，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寻访之旅。电影中的李霞和现实中的李白烈士，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5: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李霞呢，正是以李白烈士在上海开展隐蔽战线斗争时候的一个真实经历为原型的。而且呢，李白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呢，就化名为李霞，这也是荧幕人物李霞名字的由来。
6: 老师，那李白到上海的任务是什么呢？
5: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李白呢就离开了部队，告别了战友，来到了上海，开始设立地下电台的工作。
3: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
7: 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
8: 嗯，喂，马德贵，
9: 嘿，
8: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9: 嘿，
8: 请吧。嗯，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10: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8: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10: 是国民党的。
11: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

0: 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址。
1: 好。
0: 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1: 真的？
0: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1: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底下。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对。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4: 初到上海的李白被组织安顿在位于贝勒路148号三楼一间10平方米的小阁楼里，在革命同志的鼎力协助下，李白克服敌人封锁、设备紧缺的重重困难，手工拆解组装简易电台，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漆黑深夜，成功向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密电。
5: 李老师，李白同志他是长期从事报务工作吗？
2: 是的，1925年的时候，年仅15岁的李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参加了由组织安排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1934年，他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25000里长征的路途。长征途中呢，他是担任了红五军团电台政委，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战斗口号，这也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座右铭。
6: 老师，那么说明李白的收发报技术、维修和组装技术都非常厉害，是吗？
2: 其实李白刚到上海那会儿呢，还只是收发报的技术厉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呢，他就以账房先生的身份来到了威海卫路338号由地下党开办的福生无线电公司呢，学习修理和安装的技术。那这一段历程呢，也是为他以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4: 李白单身一人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诸多不便，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为了便于隐蔽，1939年春，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一位女同志配合李白工作。
0: 白小姐，
7: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7: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7: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7: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7: 小意思。
0: 啊，那我就谢谢。
7: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0: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李白到上海工作初期，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那就是电台功率太大，发报时会导致附近的电灯忽明忽暗。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李白经过无数次调试，最终把电台功率压低到7至15瓦，并选定0点到4点工作，以减少电磁波对外界的干扰。

0: 睡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中的李霞和荷兰芬开始是假扮夫妻，后来是结婚了，那现实当中也是这样吗？
1: 是的，1939年呢，正是上海斗争形势最严峻、最激烈的时刻。组织上就选派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裘兰芬，后面改名为裘慧英，来配合李白的工作。从最初，裘慧英呢，她是只负责望风和传递情报，后来呢，还学会了发报技术，成为了李白同志最重要的革命搭档。两个人有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工作和生活，慢慢的就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后面经了党组织的批准呢，就正式的结为了夫妻了。
2: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3: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2: 3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
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展阻截，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李白的地下电台面临巨大风险，而战局的不断变化又导致情报量骤增，李白经常要蹲在小小的阁楼，从0点发报到凌晨2点，频繁的报务工作引起了敌人对这片区域的注意。
3: 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查户口的这么早就来了？
0: 那当年李白同志是如何躲避敌人的搜查的？
1: 当年李白同志每次发报好呢，都会第一时间把完整的电台全部拆散，把零件藏匿在像墙壁隔层、生活用品、书柜里面。如果遇到敌人突击搜查呢，就能第一时间藏匿甚至销毁配件来保全情报了。
5: 老师，那李白会经常转移电台位置吗？
6: 是啊，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风险也太高了吧。
1: 是的，李白在上海开展秘密电台的工作呢，一共是换过6处地下电台的位置。
4: 即便李白夫妇如此谨慎，但危险还是不期而至。1942年，李白夫妇刚刚搬到福禄村不久，就遭遇敌人的搜查。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0: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0: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为什么打人？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迪尔，看住！
2: 李白被捕后，被关押在日本宪兵司令本部，敌人对李白实施了多种酷刑。
0: 不是，你是不是一个？
1: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一个盖子，
1: 你的
0: 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1: 中国人。
2: 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李白毫不畏惧。一个月后，敌人什么也没捞到，只好先将裘慧英释放，把李白秘密转押到76号汪伪特工总部。因为被捕时，李白迅速扯掉两根小线圈，把收报机改成了收音机。李白始终坚持说这是个私人的商业电台。后经党多方营救，1943年5月，李白最终获释。

0: 电影当中李霞出狱后是留在上海继续开展秘密工作，那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吗？
1: 不是，到了43年李白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潘汉年呢在静安寺和李白接头，那么潘汉年说你刚刚释放不能继续在上海工作，那么我们派你到浙江淳安江西盐山那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去工作，让他去在那边担任外勤组的电台台长啊。当时我们国共合作，当时是研究日本人的情报的，那么有些重要情报主要是发给蒋介石的，但是李白呢看到很重要的情报他偷偷地发往了延安，也告诉了我们共产党。所以说我们李白这一段时间呢2年多的时间，直到日本人投降，他和他的夫人才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就住在我们这里。
2: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陷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3: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2份很重要的情报，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3: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国民党为搜索秘密电台，利用当时电台多节勇试电的特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开展地毯式排查。只要可疑信号在断电时同时消失，就可以锁定电台的大致区域。而此时恰恰是我党秘密电台最繁忙的时刻。李白夫妇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下，却必须高密度、长时间的收发情报，随时面临暴露的风险。

0: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敌人凭借分区停电和先进的信号侦测车，精准锁定了李白的电台。
1: 有问题，
2: 继续发。
1: 我来发吧。
2: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1: 我。
2: 明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1: 我不能走。
2: 这是命令。
3: 老师，我查到资料说，李白当时其实是在发送非常重要的三封情报的。那这三封情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4: 如今这三份情报呢已经全部解密了，都是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绝密军情，详细记录了淮海战役的核心机密，以及在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口、吴淞口、长江沿线的军配配置和兵力部署等核心机密。在解放前夜呢，这几封情报可以说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柄利刃，字字千钧，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0: 底下第一份报说完了。嗯。
1: 第一份报收完了，快译出来，
0: 去了，
1: 好。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那李白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监狱中经历了些什么呢？
2: 李白被捕以后，敌人对他连续刑讯逼供了30个小时左右，李白被折磨的是死去活来的，但是他始终没有透露出任何一点关于我党的信息。那敌人见刑具也摧垮不了他的意志，于是就把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也抓过来诱供，当然这一点也是失败了的。

0: 在1949年的四月，李白又被敌人关押到了蓬莱路警察局。那这里我们看到的这封家书，则是李白在狱中写给妻子裘慧英的。信中说到：“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这封家书体现了一位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品格，更展现了他对妻子的牵挂。1949年5月7日，裘慧英抱着年仅3岁半的儿子李恒胜，来到了看守所旁边老百姓家的一处阳台上，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那时的李白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双腿也被老虎凳折断，无法站立。是同一个囚室的难友们心生不忍，合力将他轻轻托举着，才见到了家人。
1: 老师，李白最后和家人说了些什么呢？
0: 李白和妻子说了很多的话，大概的意思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等于看到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都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这将是我最大的欣慰。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亲自批示的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命令，将李白与11位革命志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李白牺牲的时候才39岁。也就是在20天之后，1949年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2: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完成这次寻访任务的最后一项。现在我们面前摆放的是一台模拟的发报机，大家把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用莫尔斯电码的形式发给先辈们吧。

0: 我对先辈们说的话是：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1: 我想对先辈们说，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我们想对先辈们说的是：
3: 电波不逝，星火永续。
4: 一部经典电影，一位39岁的英雄，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串联起两个时代的青春交响。77年前，李白烈士用电马向他所期待的新中国无声告别。77年后，同一片天空下，同学们用同样的电键敲出属于这代人的应答。最好的铭记就是传承，从暗夜里的那盏孤灯到今天的星辰大海，一代代中国人以奋斗接续奋斗，以信仰回应信仰，更续红色血脉，我们永远在路上。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其实刚刚只有模拟了短短几分钟，但是当时我的心情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1: 法宝的间隔确实很难掌握，而先辈们不但需要掌握这个间隔，还需要处处提防随时可能会来的敌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勇敢与机智，我非常敬佩他们。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8: 我的天哪，
9: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0: 哟，啥呀？
7: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1: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

何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座二战东方囚笼隐藏着一段怎样的人间苦难？
2: 在这种压抑、绝望、悲观的环境下，他们非常非常渴望自由。
1: 一颗颗鲜活的名字为何沦为冰冷的编号？
3: 过去了几十年，他回忆说，一听到这种日语数字的发音，他们就有条件反射式的那种恶心。
1: 高墙之内是绝境，高墙之外有大义。
4: 中国人是让人和平的，敲门他们得让人家踩水回来。
5: 他干的电视电都是随时不是掉脑袋。
1: 铭记烽火苦难，守护生命尊严，解密一段跨越国界的守望与救赎。军迷行天下，本期为您播出探访违建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东潍坊渝河岸边，一座呈十字形的老楼静静矗立。红色屋顶，青色墙体，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虽已褪去战争烟尘，却依旧封存着一段被岁月铭记的二战往事。这里是曾经的乐道院，也是二战时期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西方侨民集中营——潍县集中营。这里为何会变成关押2000多人的囚笼？在这堵高墙之内，又曾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1: 如果有一天你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并且被关押进了像我身后这样的小屋里面，经常性的食不果腹，周围呢都是高墙电网，甚至连你的姓名都会被剥夺，替换成为我手上这样冰冷的阿拉伯数字，你将怎样撑过近3年的时光呢？
0: 潍县集中营的历史曾长久鲜为人知。80多年前，2000多名来自20多个国家的西方侨民被关押于此。潍坊本地学者崔书田耗费6年心血，自行研读英文史料，遍访亲历者后裔，翻译整理《中国逃亡记》，让这段跨国往事得以重现。
2: 这是潍县集中营，在当时的时候模拟的一个场景，这么一个沙盘。
1: 据我了解，这个潍县集中营是在乐道院的一个教会建筑群的基础上改建的。
2: 对，这个高墙之内的这个大约200亩的这个范围吧，在集中营之前的时候，这就是美国那个美北长老会的一个传教场所，叫乐道院。
0: 潍县集中营所在地乐道院，其历史可追溯至1882年，美国传教士迪勒波来到潍县，购地营建，命名为乐道院，集传教、施医、办学于一体。
2: 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啊，日本跟同盟国就开始交战以后呢，这个乐道院这样的场所呢，就逐渐的，开始被这个日本人占据了。
1: 那从这个乐道院到集中营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是怎么改造这个乐道院的？
2: 当时实际上他们不是改造，他们占领了以后，主要是进行掠夺。日本人把这些医院里面那些可用的那些，包括药物啦、医疗器械啦等等，能拆走的东西，都拆走了。实际上乐道院内部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0: 1942年初，日本宪兵占领了乐道院，驱逐了在此活动的全部中外人员，并实施破坏性掠夺。同年底，日军与日本外务省密商，此地被改建为关押华北地区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日军对乐道院实施了全方位军事化改造，高墙合围，铁丝网密布，四角设置瞭望塔，探照灯日夜扫视，后来深挖壕沟，层层设防，一座密不透风的囚笼就此形成。
1: 像看押这2000多名侨民的话，大概日本派出了多少人？
2: 像我们这个潍县集中营这边，他们所谓的集团生活所，叫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淡化集中营这个说法啊，他不允许侨民们称呼他为集中营。

0: 根据他们的人员编制草案，他是一个所长、五个科长、一个警备队，大约40名卫士警察。警备队这个配备了20支3把马枪、2挺马克沁重机枪，还有手榴弹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相当于部队的配备。
1: 日军独占院内最优建筑，侨民则被驱赶到破旧平房、废弃的教室以及改造的病房中，拥挤不堪，常年压抑。在这座被改称为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囚笼里，每一天都是与绝望的对峙。
0: 咱们进这个房间看一下，现在这个房间已经被改造成了办公的地方。80年前的时候，作为集中营关押侨民的地方，有多么的拘束，你可以看一下。
2: 确实，这个房间我感觉都不到10平米的大小吧。
0: 对呀。
2: 那像这样一个小的房间，会关押多少人呢？
0: 基本上这个一个家庭的话，是3到4个。
2: 那如果说摆3到4张床的话，也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了。
0: 对，没有任何意思，
2: 仅仅能够用来睡觉休息。那被关押的2000多人都是住在像这样的小房子里吗？
0: 个别的地方像桶铺一样住进了30多人。
2: 那30多人
0: 单身汉
2: 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
0: 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非常拥挤。侨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隐私的地方相互之间产生很多的摩擦、矛盾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呢，日本人这种威胁、恐惧啊、疾病等等，所以种种压力之下，他们是肯定是非常非常渴望自由的。
1: 严苛管控之下，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当物资极度匮乏时，人的韧性会如何表现？
0: 这里有一个展示，比较真实的还原了里面强制性劳动这个等等的一些场景。咱们进来现场看一下。
2: 好啊，走进来还真是四周仿佛就是被围起来了啊，能够看到他们在劳作。
0: 根据这个日本人对集中营管理的一些要求呢，所有的侨民只要到了一定年龄以上都要参加劳动。
2: 而且到了后期，好像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物资也越来越匮乏。
0: 对，从进入44年以后啊，日本的战事是越来越走向下坡路了，他们一定是失败，这样呢，他们自己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了。所以集中营里面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所以他们就把鸡蛋壳磨碎了以后，让小孩以后去吃下去，补充钙，维持正常的生长。
3: I think the camp was a hardship, obviously, because of the cold in the wintertime and the heat in the summertime. Food was always a problem at camp. Many of the adults lost 25% of their body weight at camp. Certainly for my parents, it wa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hat it took them a long time to recover from when they went back to the States.
1: 然而，人性的坚韧和对希望的执着从未熄灭。当肉体被禁锢，精神如何寻找出口？绝境之中有一个身影格外耀眼，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艾瑞。
0: 因为他特殊的经历，他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集中营侨民们的明星。因为他是在1924年。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得了400米的奥运会冠军，他的知名度呢是非常高的。
2: 他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
0: 对呀，来到集中营以后，他呢主动地承担起了这个给孩子上课、教育孩子的责任，自己手写教科书，
2: 编排了很多课程。
0: 对，编写了化学之类的课程给孩子们上课，而且孩子们都对他的课程呢特别喜欢。他又发挥自己的特长，参加这些操场里面举行的运动会，因为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个明星，他不会跟我们一起比赛，但他自己呢是非常接地气，主动邀请参加比赛，所以这个非常平易近人，给集中营的侨民们 在这种压抑、绝望、

0: 悲观的环境下，就带来了一束亮光。
1: 1945年2月21日，这位43岁的奥运冠军，终因长期囚禁与脑瘤恶化，病逝于危险。他没能等到胜利的曙光，但他在至暗时刻播下的种子，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英雄的落幕令人痛惜，而高墙之外的元首则是另一束不灭的光。当侨民深陷饥寒与压迫之时，潍县及周边的普通百姓却冒着生命危险，借助一根根长杆，一筐筐物资，在夜色中传递着生的希望。
0: 战争嘛，一定是造成人人不想得到的那种苦难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侨民们非常渴望自由，想尽办法跟那个外界取得联络，然后就是周边的这些老百姓啊，想方设法把侨民们急需的这些鸡蛋啦、白糖啦、还有这个花生油了等等，想方设法送进这个集中营里来。在这个期间呢，也发生了几件很不幸的事情，一个是这个西上峪河村村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韩翔
2: 啊，
0: 有一天这个往里面送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电网，就被电死了。那日本人为了这个恫吓其他的侨民，然后就把他的尸体故意的悬挂在那里，直到第二天大半天过去以后才收走。
2: 但是即便这样，好像对于集中营内侨民的帮助也没有停止，一直在源源不断默默地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帮助。
1: 铁匠韩旭挺是无数平民救助者的代表，得知侨民食不果腹，孩童饱受饥寒，他心生恻隐，在伙夫谭云龙的联络协助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条深夜里的生死输送线。
3: 都是他说从小就很有点伤心，从了他那向人说了我问题以后，那父亲这我心很软，他说今的再不喝，今还没抢知道一碗下楼不吃饭，
2: 知道里面的侨民过的日子特别苦，孩子们过成这样之后内心不忍
3: 啊，内心不忍，确实不忍。他没办法，也就说，不是说我们家的东西很多，非拿着给他不行。但是这也是确实受用了，也是对国，就是国中国人的这对国外还是有爱好的，是讲和平的。
1: 三米高墙、高压电网、哨兵昼夜巡逻，此前已有村民为此牺牲，但潍县的百姓从未退缩。他们借夜色掩护，趁巡逻间隙，用长杆挑起竹筐，一次次完成生死传递。除了物资输送，还有更危险的行动。《中国逃亡记》一书中记载了一场里应外合的越狱，究竟是如何精心策划的？多年后，有关部门找到了曾经在集中营当木工的刘腾云老人，才发现他很少向家人提及这段往事，只轻描淡写地说过年轻时救过两个外国人。
2: 那您父亲当时在集中营里面主要做什么事情？
4: 木工，背着那个五六十斤那个刨子、斧子、凿子都在搁背这个
5: 整
4: 个
5: 那个
4: 维修的意思、他可以来回地溜达。我爹不爱管闲事，为人老实耿直，所以说呢他们呢就看上了我爹了，再跟我爹交的朋友，等他们有事找他呢，后来就等于我爹一看，帮忙能掏出去就掏出去，反正就是掉脑袋的事儿，出了事儿了就脑袋就没了。
5: 那个地连拿出来的布，那个晚上叫我姥姥给他做的两套衣服，他粗布的，因为他和遮住那个他身份不一样哈、穿上粗布衣服，戴上为了和遮掩他那脸
2: 为了逃出来之后不被发现，穿上这个更偏中式的衣服。
5: 对，
4: 集中营解放了完以后，何安师跟那个迪拉又去梨园村去找我爸去嘛，后来又回到集中营照这张相片嘛，反正我挺欣赏我爹的，佩服我爹的，这他干的这事儿，这都是把脑袋光在那个裤腰带上头。

0: 随时不是掉脑袋的，证明他还是有那个正义心的。而且最后这事儿都平平淡淡的，连提都不提。
1: 1944年6月9日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周密筹划后，美国人恒安石与英国人迪兰终于等到了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在英国电气专家汤米维德的助理下，两人成功翻越3米高墙，由在外接应的地方武装迅速转移，这是潍县集中营唯一一次成功的越狱。
2: 根据迪兰中国逃亡记里记录啊，他是说利用了这个探照灯跟这个中间的瞭望塔之间形成的这个夹角，根据他们的观察呢，有一班看守，这两个人呢经常是执勤以后啊抽烟，到别处
3: 就是利用这个空隙
2: 躲起来抽烟了，
3: 翻到这个高墙。
2: 对，他们这个小组呢有好几个帮手，有这个各个位置进行观察的，就说这个看守挪到哪里去了，他们要及时的传递回信号。另外呢，就有帮助他们翻越这个高高的围墙的，这个人呢就是汤米·魏德啊，这个人2米的个大个子啊。然后迪兰跟恒安石让这个中国的木匠把他的床单带回家以后染黑了，做了中式的服装，便于他们出去以后跟中国人打扮的非常相像。
1: 越狱成功的美国人恒安石后来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在卸任后曾专程赴天津寻找已迁居此地的救命恩人刘腾云，可惜对方已退休离场，两人擦肩而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后，代号为鸭子行动队的营救小组7名伞兵从天而降，集中营上空的黑暗终于散去。在这支救援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参与者，贵州籍大学生王成汉。
2: 应该说他们考虑的非常周全，一位日语翻译，一位汉语翻译。汉语翻译呢，肯定是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情形。我们看到的照片上这个王成汉呢，就是他们当时配备的
3: 中文翻译。
2: 中文翻译，王成汉呢，这个老人一直活到这个去年，2025年5月份的时候刚刚去世。这个发现他的过程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当年集中营里面一个少女叫戴爱美，后来他在美国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政治人物，是个议员。在90年代开始，他自己呢就设想怎么样找到救命之恩的英雄。后来戴爱美呢听到这个90多岁的老人用英语跟他
3: 交流，
2: 谈到集中营的细节，一下子明白了就是他。
1: 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让这段跨国守望的故事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那些在暗夜中伸出援手的中国民众，他们的名字或许不曾被广为传颂，但正是这些平凡之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谱写了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不凡篇章。如今潍县集中营旧址已改建为博物馆，整座博物馆依托百年老建筑改造而成，包括地下一层和地上两层，按照一个房间一个故事的理念进行呈现。展馆里留存的每一件实物，真实记录着集中营里的屈辱与伤痛，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刻骨铭心的黑暗岁月。
3: 据我了解，这些号牌是咱们馆里珍藏的一级文物。那这些号牌它们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呀？
4: 这就是日本人用来点名用的号牌。侨民进到集中营之后啊，他们鲜活的名字就不被允许使用了，代之以冰冷的数字。
3: 那这些号牌是怎么保留下来的？
4: 这一组号牌呢，是比利时人潘德他们捐献的。他们把这些号牌啊作为一种纪念啊、带回到他们的国家比利时，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啊、又把这3个号牌捐给了我们。
3: 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发现这个1051106和109号。

0: 包牌之间有一个空隙，为什么空了一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嗯，是的，因为潘德这一家五口人啊，现在有三位已经是去世了，
0: 嗯，
1: 他们的号牌就摆在这里，还有两位呢，他们承诺在去世之后啊，也会把那两个号牌也捐给我们，
0: 算是潘德一家又会在这里进行了一种重新的团聚。
1: 是的，
2: 一块胸牌，一个编号，每日例行的强制点名。日本法西斯企图用冰冷的数字取代鲜活的生命，抹杀人性，摧毁尊严。肉体的禁锢终会解除，但刻入骨髓的创伤却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去抚平。
1: 可以看这一张哈乔明画的漫画，这就突出反映了当时啊点名时候的场景。啊，这一群人都在院子里面整齐的列队站好，
0: 嗯，
1: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啊，日本人要进行两次点名，每个侨民啊都必须要用日语来大声的报数。
0: 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些可能根本连日语都不会说，
1: 不管他们说哪一个母语啊，日本人都必须强制啊他们用日语来报数。当时很多侨民啊还是小孩子，但是呢他用日语点名的这种耻辱的感觉啊，给他们幼小的心灵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3: Usually roll call was an extremely boring time. You'd stand there and wait and wait and wait, and you'd have your badge on. Everybody, you had to have your badge at all times, and everybody had numbers. You would number off, and you'd start with, they'd say, Bango! And that was number off, and then we'd go, Ichi, ni, san, shi,all down the line, and they always, any visiting important people that came, they came to our section of the camp. These little foreign devil children could count in Japanese.
1: 直到几十年之后，他们再回来参加啊这种故地重游的活动的时候啊，他们还跟我们说，他们一听到这种日语数字的发音，
0: 特别是代表了他们姓名的那几个日语数字，
1: 对的，他们就有条件反射式的那种恶心。
2: 多年来，博物馆借助一次次庄重的纪念活动，一场场跨越山海的重逢，让这段历史始终被看见、被铭记、被延续。
1: 我们从1995年开始啊，每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整十年，我们都开展系列的纪念活动，
0: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
1: 对的，为了展示罪证，铭记历史。
0: 那我们都举办了什么样的活动啊？
1: 你比如说像旁边啊这一面手磨墙，就是我们70周年的时候搞的纪念活动，当时几十位侨民回来，他们就留下了这一面的手磨墙
0: 啊。
4: 嗯，
0: 这是我们集中营的当事人按下的手印。
1: 对，有侨民当事人，也有他们的后代。
0: 后代和亲属，
1: 对，他们为了让这一份记忆啊，传承下去，让和平的这个力量不断的凝聚，所以他们特别带着自己的孩子，甚至一些朋友啊，就来到了这里。
0: 这些照片是他们回到中国时候的影像资料吗？
1: 对，像您看到的这一位小男孩已经是第4代了，他呢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他就用流利的中文来进行发言。
0: 嗯，
1: 在发言的最后呢，他表示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要到中国来留学。
2: 二战期间，潍县集中营是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西方侨民集中营，它与遗存在世界各地的法西斯集中营遗址一样，都是人类历史的伤痛记忆。2019年，这里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潍坊成为继南京之后中国第二座国际和平城市，它所承载的和平意义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百年旧址前，凝视那些沉默的砖墙与斑驳的号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侵略者的暴行与受害者的苦难，更是黑暗之中普通人以勇气与善良写就的不凡篇章。

0: 计，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守望，是为了让和平之光永远照亮前行的路。荒漠深处，人类航天时代的启程之地。
1: 你看这里，有勃日涅夫、加加林、赫鲁晓夫、科罗廖夫。

0: 号火箭，还有它的组装大楼。
1: 零距离触碰航天重器，
2: 现在我就在航天飞机的驾驶位了，这个视野还可以吧？
1: 解锁硬核旅行新副本。
0: 走到这里，我们又离火箭更近了，差不多可以摸到它，但是还有点距离。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暑期特别节目，探秘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地面作战中，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是一对强有力的进攻组合。主战坦克的强大火力，步战车的快速机动和灵活打击，再加上乘车作战的步兵，这样的编组正在成为现代战场上装甲合成分队作战的主流样式。但是要真正发挥出这样的组合战斗力，离不开每个要素的刻苦训练和他们之间的协同配合。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装甲合成部队的训练场，看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步坦协同如何完成协同进攻。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实弹射击训练场，战士们正在为即将展开的一场战斗射击设置复杂的靶标，每一个靶标都是出给车组的一道战术考题。
1: 因为这次的战斗射击科目更复杂，涉及到的这个车辆也更多，所以我们现在现场看到这个布靶的工作也是变得更复杂了一些。那么刚才我们身后那个靶标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那条道上的这个布战车的这个

0: 30套的靶标。那么在旁边的这个道上呢，我们看到这边正在升起来的，就是给这边的步战车射击所使用的这个靶标。再往前啊，再往前这沟有点深了，我过不去了。那边呢还有给我们主战坦克准备的主炮射击的这个靶标。就这么走下来，总共也就走了3个靶标，还没有走完整个这个靶区设置的设施的这个1/4。包括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还看到路上有一些这个机枪靶，就给我们这个并列机枪的设计来使用的。包括在这个后面这个山上画这个地环靶，一看就是在之前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也看到过，是给我们的这个步战车进行这个100炮驱射打击所设的这个靶标。
1: 除了我们之前拍摄过的坦克装甲车辆射击外，乘车作战的装甲步兵也会携带实弹进行射击训练。
0: 这边是步战车的车组，在实弹射击开始之前呢，要领取弹药。我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能够看一下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今天会使用的武器装备。
1: 整个训练从准备弹药开始，战士们在模拟的集结地域领取作战弹药，然后登车进行武器的准备。这其中威力最大的是步战车的主炮炮弹，然后是步战车的30毫米机关炮。接着车组还要装填烟幕弹，当然每名载员的步枪弹匣也要压满。

随着信号弹的发出呢，今天的实弹射击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现在从我们的这个出发地线的位置，首先可以看到三辆这个我们的步兵战车已经准备就绪。来到这儿我才发现这个靶道的分布啊其实是非常广的，我们在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能看到，在后方其实还有主战坦克，十几辆战车正在一字排开，就好像在战场上拉开了一个进攻的前推的阵线一样。哇，这个车的骑士非常的猛，就好像这个短跑运动员起跑的时候蹬地穿出去那一下。刚才我们听到了电台中传来了冲击执行的命令，现在在我的视野当中有三辆步战车正在向前快速启动。与此同时，在远处我可以听到更加沉闷的动力系统的声音，应该是我们的另一侧的主战坦克正在往前推进。连续的几声闷响，它的125毫米的主炮的射击，对面的山体上已经冒出了明显的浓烟。04式步战车正在缓缓地推进，它的炮管正在做调整。

0: 场面有点太大了，我一个眼睛根本就看不过来，包括我们的一般的镜头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战斗的要素都放进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时代的步弹协同。
1: 在以往的射击中，单车是以三个成员为协同，现在在分队射击中将要求我们与全连十二辆装备同一协同，对我们协同手段和协同能力提出要求。
2: 我们采取的是步弹混编的模式，分别沿十二条射击跑道对目标实施射击。过程中呢，我们还分别采取了左梯字队形啊，包括后三角啊，一字队形的射击队形，也是充分的锻炼了部队的实打实射能力。
0: 听到并列机枪的声音了，应该是遇到了机枪靶。我们昨天看一下机枪靶，其实它是一个模仿那个人员形状的外形。

0: 也就是说，它模拟的是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遇到敌方的，比如说一些小股的步兵啊，或者是反坦克小组啊，一些突然出现的目标呢，用定位机枪进行打击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这也意味着整个作战的这个分队已经推进到了距离敌方阵地非常近的位置。
1: 我们刚才关注过的烟幕弹打出来了，在整个进攻阵型的前面形成了一堵烟墙，完全阻断了对手的视线。同时，侧翼的主战坦克也加入了放烟的序列。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下掩护步兵下车作战。
0: 载人下车之后，逐渐进入到射击阵位。现在我们看到120反坦克火箭筒小组正在进入发射阵地。
1: 火箭弹、榴弹这几轮攻势下来，已经足以让对手遭受重击。
2: 迅速下令阵地。
1: 而接下来配备了全新国产突击步枪、精准射手步枪和机枪的组合，这支进攻分队层层推进，顺利地歼灭了残敌。
3: 从训练成绩上来看相对较好，但是从实战角度来看的话，训练场上合格并不代表实战上打赢。我们更多的看重的是训练上的短板和以后要提升的能力，这才是我们关注的战斗力增长点。
1: 协同进攻要打出高水平，参与协同的每个要素就都要有过硬的基本功。连贯行进中的精准射击，不同战术背景下的车组协作，都是装甲兵们必须练就的作战本领。在这片装甲车辆的射击训练场，一排04A 步兵战车正在进行射击前的准备工作。作为装甲步兵连的核心装备，它是人民陆军地面作战进入机械化、迈向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携带载人作战时，它是步兵分队推进的坚固堡垒和火力后盾；和坦克一起冲击时，它还是快速反应、持续打击的急先锋。能完成这些任务，它仰仗的就是丰富的武器配置。从100毫米火炮到30毫米机关炮，再到并列机枪，一辆战车就集中了地面突击作战的主要火力打击方式。而在这场训练中，04A 步战车的车组就要把这套组合式的打击方式练熟练精。
0: 现在完成校炮工作的这个战车啊，马上就要回到出发线上了。刚才校炮的过程当中看了一下今天设置的靶标，首先这个机枪靶哈，现在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祈祷靶，在这个战车冲击的过程当中呢会随机立起来，所以这就很考验射手和车长啊，临机发现目标，瞄准这种能力。绿色的靶标是留给三零炮啊进行打击用的，再往远了是有几个这个圆形地环靶啊，是使用我们的100炮来进行射击啊。我发现这个靶标的位置设置不光是在一个平面上，它是有一个高低错落的。其中最高的一个靶标，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在那个山上，整个一个过程下来，相当于是对战车作战的这个车组呢，综合能力一个全面的考验。一开始要进行的是100炮的射击，我们可以看到炮管正在瞄准目标区。就在射击的过程当中啊，驾驶员第8出去了。看这个地环靶上升起一团。

0: 烟火应该是命中目标了。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车长和炮长包括驾驶员要进行这种协同配合。就比如说要射击的时候呢，驾驶员要尽量保持车辆是一个稳定的向前行驶的一个状态，给射手呢瞄准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现在两发100炮打完之后啊，进入到前面的这个土路，很明显看到啊，这到土路之后，这个车身的摇晃啊更加剧烈。因为为了保证这个射击的瞄准的精度啊，就在车身剧烈晃动的时候，这个射手是不射击的，要等到这个车辆状态稍微稳定之后才能进行这个瞄准。机枪靶，这车身转过来，现在整个处于一个侧射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就是这次新增加的科目啊，倒射。倒射这个最大的难度呢，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就是车辆往前行驶的时候，车尾部啊，这尘土非常的大，射手要抓住这个烟尘的这个间隙啊，找到目标，然后及时的把弹药击发。
1: 崎岖不平的地形，角度刁钻的设计科目设置，这些都是今年的步战车射击和往年不同的地方。为了让步战车车组适应新的科目，在战斗射击之前，他们会先进行教练射击。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参加训练的这个车组都已经就位了，车辆就停在我们面前。然后呢，今天是一个枪带炮的形式，就是只用到车上这个并列机枪，主要呢是让我们这射手和这个车组一起啊，进行一个协同方面的一个训练。
1: 这趟行程当中，车辆要经过的障碍物、射手要瞄准的目标和最终的战斗射击基本一致，这就让车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对要经历的考验有了个提前准备。特别是射手，他就能体会在颠簸的车辆中操纵火炮瞄准的感受。

0: 准备多长时间？
1: 大概从年前就开始训练的，现在在昨天开始打。
0: 来了之后为什么选来当这个射手？
1: 我感觉从网上看见，感觉他比较震撼吧，对我来说挺帅的，就是，然后就选择射手。
2: 为了当上这个帅气的射手，少奇和战友们就要针对每一个动作、每一条指令反复训练。
0: 一般就是像如果是射手的话，他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觉得哎，他可以这个上车打实弹了？
3: 他的程度就是在我们退役过程中不能出现一次错误，但凡出现一次错误，他就绝对不能上车。
2: 而对于这支连队来说，像少奇这样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的战士还不在少数，
3: 占了将近40%。一到了实车实弹，他毕竟会慌，一慌他就会忘记了一些相关的步骤，特别是出现一些简单的故障以后，他这个心理素质不过硬，就会更加慌乱。
2: 在射击训练的现场，少奇和战友们在等待区看着别的车组在车道上飞驰，紧张的心情隐隐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当然，当看到别的战友因为表现不好挨批评的时候，这种紧张会更明显一点。
4: 和车长一点沟通都没有，空着的。我说了好几次是要和三大车员沟通，你主要是和驾驶员沟通。战斗设计你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别的车，你看你看过别的车，所有老挂了，是不是出一段路出一段打一段出一段打一段？你们完全就是中上就该干。

0: 第一场试车，那进去之后有什么紧张的感觉吗？
1: 有啊，虽然说你戴上耳麦，但也能听见那个车的声音非常大。然后一响的话，你脑子里全是那种生怕出现什么打破的时候出现什么故障啊，什么什么的。就紧张感就随之而来了。
2: 冲击执行，大家注意冲击。6号开始出发离线完毕。大家注意，测核打击，测目标。
3: 这辆车出去了，出去之后，明显看到它这个炮口放低了，也就是说从这个行车状态进入到这个标准目标状态，低发的很久，说明它发现目标和这个确认目标非常的快，大概就开始就在20米左右枪就响。在这边基本上就能够听到这个机枪打出去之后，经有这个枪声，而且听到这个子弹在空气中嗖嗖的飞过去的声音。
4: 感谢前面呢是对他真正的挑战，因为要进入到这个障碍区了。过了第一个土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身很明显的上下的起伏。
3: 就我们在这个位置看车身动一点，其实在射手的这个瞄准镜里面，那就是视野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要准确的把握到远处的一个非常小的目标，实现这个瞄准，这个对射手还是有一定考验。
5: 车辆虽然摇晃得厉害，但从一次次流畅的开火可以听出来，至少少喜这一路上没有遇到意外情况，所有激发都按计划圆满完成。而在炮塔后的载员舱里，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还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给少喜提供支援。
1: 慢着点
0: 啊！
1: 对，这个确实当时去的比较慌，感觉跑得特别快，是吧？比较紧张，第一次上场，我自己感觉还得继续努力。
6: 如果遇到情况了，我们炮长可以通过车内通话器进行一个一步一步的提醒，降低他这个紧张的情况。
5: 在完成教练射击几天后，少喜就要进行难度最高的完整的战斗射击训练了。因为去年才入，所以新科目提高难度这事儿他并没有什么感觉，他一上来就要和经验丰富的老射手面对一样的难度，可能他面对的难度还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给他设置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靶标。
3: 其他的靶标比较常规，因为是用着正常的这个靶布，只有我们这个报废车靶标呢，远看啊，其实它首先它非常小，然后呢在今天这个阳光照耀下呢有一点点的反光，所以这个也是要考验一下射手在这种复杂环境内啊来发现真实目标这种能力。

0: 就打的时候你在目镜里面看到的那个打中小车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子？
1: 这样打中了，就感觉很不可思议。
0: 能看到这个车被打到？
1: 对，能看见。
0: 这样我们用那个航拍，就在这个离车比较近的地方，单独拍一下你打上的第一发。

0: 哇，中了，嗯，车门都起飞了。
1: 就第一发就打在车后门的位置。
0: 对，
1: 你先知道这个三零炮的威力怎么打吧？
0: 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不知道。嗯，
1: 那你觉得就是这次第一次打完战斗射击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提高的地方？
0: 有啊，最起码不会那么紧张。然后第二次就是打实弹的话你能更加的熟悉，对，在下一次打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能够把它打出去。
2: 经过这一次，首先第一点就是以后再遇到这种战斗射击，首先他们心里有底，因为我们的分队射击打下了结实的基础，确保我们整个战斗技能的一个稳步的提升。
3: 可能是受到了新射手邵喜首发命中的鼓舞，接下来的车组只要接到打击报废车的指令，他们都会精准地把弹药倾泻在这个实体靶标上。不一会儿，靶车冒出了浓烟，接着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1: 这一天的射击都结束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来到这个靶区来看一下我们打的这个实体靶标的情况。离这儿大概十几米远的地方，我们就能很清楚地闻到啊这种烧焦的气味，然后地上散落着它的各式各样的零件，包括这样的这个风挡玻璃。你看到啊，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我们新射手邵喜首发命中的位置，就是直接打中了这个车的后门。然后呢，打到这边之后，首先门就被炸出去了，炸的大概在那个位置吧，离这儿也有十几米。那么我们的射手就确实是做到了首发命中，并且将目标摧毁了。
4: 谈到今年的训练啊，我有三点感受。一个是在训练安排上更加注重在基础训练方面的投入，这样的训练让我们更有底气。在训练形式上更加注重营连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我们解决险难科目和短板弱项上更加主动更加高效。在训练状态上，我们的战士思想认识和行动更加统一。可以看到啊，今天的训练大家也是个个卯足了劲儿，瞪红了眼。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射击。他的这个打击呢，是跟真正的坦克机相比。
1: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2: 冯百胜，
3: 哟，
2: 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
0: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4: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5: 拖时间。
1: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6: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7: 请关注上甘岭。盟军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绝密任务，试图抓捕阿道夫·希特勒以及他手下的纳粹将领。人们曾拍摄了《沙漠之鼠》和《无耻混蛋》等多部影片，来重现他们当年的英勇行动。如今，专家团队打算追随当年这些二战突击队员的足迹，从崎岖不平的克里特岛，
8: 确实能看到一些可帮助突击队员进行导航的标志，
7: 一直寻访到北非利比亚遥远的荒漠深处。
9: 我们正沿着雷区的边缘行驶，一旦偏离这条小路，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7: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揭开一个谜团：为何在盟军发起的众多行动中，仅有少数取得了成功，其余大多数行动皆以失败告终？

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上，一支专家团队正在调查盟军于1944年春在此地实施的另一起抓捕行动。这支突击队的任务是生擒纳粹德军将领海因里希·克莱佩，当时驻克里特岛德军的指挥官。就在诺曼底登陆日前数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批准了这项任务，将其作为一项声东击西的策略，目的是诱骗德军，使其误以为盟军即将实施大规模登陆的地点不在法国，而是希腊。克里特岛的敌后抵抗战士将与英军特工联手，势必生擒这名纳粹。

0: 德军将领并穿越岛上崎岖的荒山完成撤离。
1: 盟军曾多次组织过抓捕德军将领的行动，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而这次是少数取得成功的案例。对我而言，最大的疑问是为何此次任务能取得成功，这些行动人员究竟是如何在德军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将一名德军将领抓走的。
0: 1944年4月，为了登上这座纳粹德军占领的岛屿，盟军利用了克里特岛南岸的隐蔽海湾。多年后，一位退役的空降部队游骑兵探访克里特岛，试图解开心中的疑问，当年的那些盟军特工究竟是如何登上这片崎岖海岸的。德里克·坎贝尔曾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过亚洲地区的秘密抓捕任务，但他从未见过像眼前这样险峻的地形。
1: 这令我震惊，也让我钦佩不已，当年那些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竟然能在夜间完成这样的任务，简直匪夷所思。
0: 现在，这支专家团队怀疑，突击队当年实际的登陆地点可能位于沿岸更东边的位置。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专家团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自战争年代起便一直居住在此。马诺利斯的父亲曾亲眼目睹了当年盟军突击队具体在哪里实施登陆。
2: 他说，当时这里有德国人，而确切的登陆位置是在那边的岩石堆附近。只要绕过海滩尽头的那片岩石，你就能看到他们当年登陆的确切地点了。
0: 对于曾当过游骑兵的坎贝尔而言，当年那些突击队员所面临的挑战远比他自己在战后执行过的现代任务要艰难。
1: 换作是我们，绝对不会乘坐橡皮艇潜入这里，我们大概率会搭乘直升机。我们会派遣几架武装直升机打头阵，先摧毁那个方向的探照灯。我们奉行的行动信条是迅速潜入、迅速撤离、迅速登机，这就是本质的区别。我们有现代技术的支持，而当年那些特工却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所仰赖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战术，依靠当地民众的协助混入当地人群，并竭力避免与德军发生任何正面接触。
0: 当年潜入克里特岛行动的指挥官是英军中尉帕特里克·雷·福莫尔，他并非那种典型的传统军人，
3: 他骨子里是一名探险家。他曾徒步穿越整个欧洲，冒死跨越过无数国境线，一路从北欧走到了希腊。他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他深入敌后，用实际行动向希腊人民证明，盟军坚定地站在希腊人的背后。
0: 雷弗莫尔的经历在克里特岛崎岖的地貌上流传至今。数十年后，德里克·坎贝尔带领考察团队来到此地进行实地勘察，而历史学者尼克斯和卡特琳娜正在查阅一份独一无二的珍贵档案。这些照片是由此次行动的副指挥官英军上尉威廉·莫斯拍摄的。这些照片都是在这次秘密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实地拍摄的。照片为探索当年突击队在山地中的行进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4: 让我们试着将这些照片与当时的行进路线对应起来。
2: 莫斯很可能是在启程前全队人马聚集在一起时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4: 随后他们穿越了雪原，翻越群山。当时他们身处恶劣的环境中，天上下着大雨，他们浑身湿透，没有吃的。他们不得不沿着既定路线前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0: 然而，历史学者们对照片线索的追溯只能到此为止了。当时，德军已有所警觉，开始在山中对突击队展开围捕。莫斯不得不停止拍照。这群盟军特工究竟是如何在德军的眼皮底下硬生生地将一名德军将领抓走的？我们的考察队成员已深入克里特岛的群山之中。据传，盟军突击队曾在这里设立秘密指挥所，策划抓捕纳粹德军将领海因里希·克莱佩的行动。突击队从登陆海滩出发，一路向北前行，最终抵达了深山中的一处隐蔽据点。历史学者尼克斯和卡特琳娜在一位牧羊人的指引下前行。牧羊人的祖父当年就曾协助藏匿盟军特工。在1944年，这地方堪称完美的避难所。它既是克里特岛抵抗战士们的坚固堡垒，而且距离那位纳粹德军将领的总部也不远。
4: 西法基斯先生告诉我们，这棵树是一个视野广阔的绝佳瞭望点，来自四面八方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树上哨兵的眼睛。

最终，历史学者们找到了突击队在山中的指挥所遗址。通过比对战时留下的老照片，他们确认这座石屋也曾被那些协助抓捕行动的抵抗战士使用过。

0: 在当地抵抗组织的协助下，盟军特工帕特里克·雷夫莫尔和威廉·莫斯正在努力寻找德军卫戍区的漏洞。
1: 我们该如何在群山之中寻找合适的撤退路线呢？有人接应我们吗？
0: 在抓捕行动得手之后，当地的抵抗组织将协助盟军突击队实施撤离。
2: 我们在路上会不会遇到德国人？
0: 他们的第一个方案是秘密潜入伊拉克里翁城南的德军指挥部，直接将克莱佩劫走，而德军的驻地由多达15000人的德军部队严密守卫。盟军特工对该指挥部以及其北方数公里外的德军将领私人别墅展开了秘密侦查。几十年后，在当年德军指挥部的旧址，历史学者卡特琳娜见到了当地人德斯皮纳。德斯皮纳的父亲曾以卧底身份在克莱佩城区的赌场工作，他当年是否协助过盟军突击队的行动呢？
3: 据他讲述，当年克莱佩几乎每晚都会光顾这个赌场，兴致来时他会弹奏钢琴，他也常在此打牌消遣。有一天晚上，雷弗莫尔突然来到德斯皮纳的家里，找到了他的父亲。他向他父亲请教如何才能潜入克莱佩的宅邸。
4: 他回忆说，当时那里的守卫森严，这扇门前设有一处专门的岗哨，而在另一侧的广场上也同样设有岗哨。如果不是德军或德国人，想要潜入此地简直难如登天。
0: 德军指挥部的安保工作太过严密，突击队不得不另想其他方案。
2: 他们最后想到了擒获德军将领的最佳策略，乔装打扮，拦停车辆，直接将人抓走。
0: 他们计划乔装成德国宪兵，在半路上借盘查之名拦停克莱佩的汽车，而突击队员面临着致命风险。这意味着一旦被抓，他们就会被判处死刑。1942年10月，希特勒曾下达了一道命令，对于所有执行敌后任务的敌军特工，无论持械与否，一律格杀勿论，不留活口。
2: 这是希特勒残暴的观念之一。如果你发现身着便装的敌军，你可以指控他是间谍，以此为借口，便可以说自己是在处决间谍，而不留画柄。这便是希特勒惯用的伎俩之一，妄图通过残忍杀戮这些敌后抵抗人员，以震慑他人，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你们敢来德军的地盘捣乱，就别想活着回去。
0: 兰廷克莱佩座驾的最佳地点最后定在了位于克莱佩指挥部与其私人别墅之间的一个路口。历史学者尼克斯和卡特琳娜正在探访当年的旧址，即盟军突击队选定用来伏击克莱佩座驾的地点。
5: 这里就是当年的行动地点，而德军汽车正是从这个方向驶来的。

0: 怎么回事？
1: 克拉佩将军，你现在被我俘虏了。
2: 接下来，突击队企图利用克莱佩的汽车猛混过关，检查哨接到的命令是不得拦查将军的专车。英军上尉莫斯押解着克莱佩徒步向山中行进，与此同时，福莫尔则驾驶着那辆德国汽车驶向岛的北岸。他们在车上给德军留下了一封信，扬称他们已经带着克莱佩离开了克里特岛。信末还不忘附上一句典型的英式幽默，顺便提一句，很遗憾我们带不走这辆汽车，不得不把它留给你们。然而这个障眼法的效果并未能维持太久，很快成千上万德军士兵便展开了对突击队的搜捕，突击队不得不翻越岛上的山地，前往南岸预定的撤离地点。如今，这支专家团队正踏上前往伊达山的行程。退役特种兵德里克·坎贝尔很想搞清楚的一点是，当年突击队究竟是如何。

0: 如何在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任务撤离的？
1: 他们就是从这里，也就是这两座山峰之间的狭窄山口穿过去的。
2: 没错，
1: 所以他们是一直沿着这条山体线行进的吗？
2: 是的，他们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往南走。
3: 图上的这座山峰对应的就是那座山吧？
1: 他们是在夜色中完成这一切的，对吧？
2: 是的。
1: 看看眼前他们穿行而过的这片地区，崎岖不平，怪石嶙峋，如果没有很好的体能，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跋涉。
3: 这张照片是在他们离开第一处藏身地后拍摄的，当然他们在夜色中行进，四周到处都是积雪，当时正值四月，而他们所在地的海拔相当高。
0: 到了白天，这支突击小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需要提防空中的侦察机。在克里特岛抵抗组织的协助下，盟军特工莫斯与福莫尔正匆匆穿行在伊达山的山路之间，而伊达山是克里特岛上的最高峰，他们必须与另一批抵抗战士会合，由后者引导他们翻越山脊抵达岛屿南岸。按照计划，英军的快艇会在两天之后来接应他们撤离。而那位48岁的德军将领此刻却成了一个沉重负担，他似乎正在有意拖延这支突击小队的撤离步伐。
4: 振作点，将军。
0: 若想翻越伊达山前往南方汇合点，唯一的捷径是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然而它的海拔竟有近2500米之高。今天这支专家团队也在重走这条艰险的小道。
1: 当时他们有像现在这样现成的山路吗？
2: 当时这里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山地公路，没有路，只有崇山峻岭。
0: 这里是通往南方海岸的唯一山口。
1: 德军当时是否误以为这里只有牧羊人出没，才未派兵把守？毕竟这里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
2: 是的，正是如此。撤退路上的行军异常艰难，他们必须徒步前行，并逐一侦查道路沿途的一切可疑地点，包括民居和房舍，以及可能藏有敌兵的小山谷。队员们彼此相隔约50米，以里而行，因此行进速度非常缓慢。
0: 盟军突击队安全地翻越了伊达山，抵达了一处隐秘的无线电发报站。在这里，他们又遭遇了新的挑战，他们很可能将无法按原定时间赶到海边，从而错失搭乘快艇撤回开罗的机会。
4: 这该死的玩意儿怎么就是不灵呢？
0: 若无法与接应船只取得联系，他们将被迫滞留在这座敌军盘踞的岛上。纳粹德军也正在步步紧逼，整整3天，突击队陷入了纳粹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敌军企图切断他们通往海岸的退路，挫折接踵而至。在一段陡峭的下坡路上，克莱佩不慎伤到了腿部。
4: 将军，没事吧？
1: 没事，谢谢。
0: 他们的食物和补给所剩无几，士气低落，整个任务距离失败仅有一步之遥。1944年5月12日，一支德军部队追上了突击队，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如今专家团队正在探讨当年那次激战的细节。
1: 就在他们险些被俘的时候，一个德军车队恰好驶了过来，而当地游击队当即用机枪和手榴弹截停了车队，突发状况引起了混乱局面，为突击队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脱身良机。
0: 整个任务达到了最高潮，纳粹德军彻底懵了。
1: 德军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而英军对这种突发状况都已了然于胸。在为期1个月的特训中，他们重点演练了与当地游击队的配合战术，而游击队的佯攻行动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为他们分担了压力。
0: 在一个隐秘的海湾里，盟军突击队将橡皮艇推入海中，一名负责驾驶快艇的水兵首次在镜头前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4: 我是快艇驾驶员，当时我接到通知说我们要去干一个脏活，我们当时习惯这么叫的。通知说有一帮疯子要撤离，我只要确保把他们接上船安全撤出就行了。
0: 最终突击队成功撤离了这座

0: 军占领的岛屿。
1: 坦白说，当时的情景简直吓人，撤退令一下，你就得把引擎开足马力，像脱缰野马一样全速狂奔，而这艘快艇的速度确实相当惊人。
0: 在位于埃及的盟军总部，英方在媒体前大张旗鼓地展示他们的战果，活捉德军将领克莱佩，这无疑是对纳粹德国的一次重大胜利。
2: 这对德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他们意识到本方一位高级将领竟然在那么多守军的眼皮子底下被人劫走，而在盟军高调宣传的背后，其实还藏着更深一层的战略考量，这样能迫使德军保持高度紧张，从而将更多兵力滞留在欧洲各地，无法被调往法国诺曼底地区，用来阻止盟军的大规模行动。
0: 这次抓捕行动成功之时，距离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仅仅23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匠心品质，卓尔不凡，响景声值得信赖。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登陆日来临前，一星想要抓住沙漠之狐的英国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突击法国境内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埃尔温·隆雷尔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同时一支美军游骑兵部队也奉命在登陆前摧毁德军的一处巨型炮台。那座炮台正扼守着奥马哈海滩，盟军突击队这次能除掉这个老对手吗？1944年，在登陆日前夕，盟军特工正在策划一项终极任务，抓捕或击毙那位宿敌。被盟军视为眼中钉的纳粹德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当时他正全权负责指挥德军对抗盟军的登陆行动。
8: 盟军对隆美尔可谓是既执着又忌惮，在他们眼中，隆美尔无疑是纳粹德军将领中能力最为出众的一位。
7: 在英军突击队抵达隆美尔的藏身之所之前，美国游骑兵部队先要清除另一个令人畏惧的巨大威胁，位于奥克角的德军炮兵阵地，6门155毫米口径的重炮位于

0: 岸悬崖之上，他们居高临下镇守着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
1: 这些火炮的射程可同时覆盖两个海滩，因此若想确保奥马哈海滩登陆战的成功，摧毁这些火炮阵地变成了当务之急。
0: 诺曼底美军公墓的主管德怀特·安德森深知当年的游骑兵们是如何冒死强攻悬崖上的炮兵阵地的，他们为后续盟军追捕隆美尔的任务铺平了道路。
1: 游骑兵配备了特制的装置，能够利用火箭发射器将抓钩发射至悬崖顶端，而纳粹德军则不断向下投掷手榴弹。在游骑兵右后方的位置，德军的一挺机枪猛烈开火压制他们，同时德军士兵还试图割断那些游骑兵用来攀爬的绳索。
0: 德军此前用马车将火炮从悬崖顶端撤回到一处隐蔽掩体中，但游骑兵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的准确位置。
1: 起初德军炮兵并未守在火炮旁，而是正从掩体中往外走，他们发现盟军舰队的轰击已经结束，于是列队集合准备进入炮位。当时他们距离已经在火炮旁边的美军一级军士洛梅尔只有200米。洛梅尔迅速打开炮栓，将铝热手榴弹塞入炮膛中，轰的一声，这些火炮彻底报废，再无作战能力。
0: 游骑兵在奥克角成功端掉了纳粹德军的暗防阵地，这为后续英军散兵部队追捕隆美尔铺平了道路。在巴黎以西的一座小村庄里，这位纳粹德军元帅的指挥部正在一座中世纪古堡中。
2: 整个1944年，盟军一直在寻找机会抓捕或刺杀隆美尔，他们坚信若能在这座古堡中成功解决隆美尔，必将对整场战争的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想要在古堡中除掉隆美尔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能轻而易举地撤入城堡地下的地堡深处。然而法国抵抗组织通过无线电传来了这位纳粹将领的致命弱点，他有个习惯，经常喜欢在当地一个小树林里散步。这支由英军特种空勤团成员组成的散将突击队由一位法裔美军中尉杰克里亲自率领，然而命运再次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2: 英军特种空勤团的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出动前的几个小时，突然得知隆美尔在几天前去视察德军部队的途中被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击中座驾，身受重伤。谁也没想到隆美尔的军事生涯就此彻底终结，再未重返战场。
0: 隆美尔那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随之破灭，而二战盟军特种部队的英勇事迹却成为了不朽的传奇，广为流传。
3: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岳。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深刻指出，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

具有重要意义。祖国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上，坐落着一个个国门口岸、海关空港、边防哨所、边境城镇，一代代戍边人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国防军事早报推出万里边疆行专栏，跟随记者实地见证新时代边疆安全稳固的新成效，边疆高质量发展。

0: 辽宁。
1: 辽宁是万里海疆北端的起点，陆地边境线东端的起点，也是东北地区唯一沿边沿海沿江省份。一遇连江海，百年越兴衰，这片土地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厚重记忆。鸭绿江畔，一支以艇为哨、以江为家的巡逻艇分队，常年驻守祖国东端边海防线。他们与党政军警民各方力量一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清晨6点，一场实战化边情处置演练正在展开。巡逻艇分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就位，驾驶船艇奔赴任务水域。部队常年实战练兵，不间断巡江值守，是官兵守护边境安稳的日常。
2: 船艇是移动的国土，上岸代表军队，下江代表祖国，每一次执行都是对国家主权的宣誓。
1: 没有固定营房，巡逻艇就是四季坚守的江上营区。夏季舱内闷热，甲板滚烫，高湿高温高燥的极端环境是水上戍边的常态。艇上人少岗多，一兵多责，全体官兵突破专业壁垒，练就一专多能过硬本领。驻守界江20年的老班长李英战，从枪帆兵成长为艇长，熟练掌握驾驶、机电、维修多项技能。
3: 岗位就是站位，执勤就是战斗，守住船艇，守住界江，就是守住家国安宁。
1: 官兵们的坚守是辽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格局的生动缩影。丹东口岸中朝友谊桥连通两国，丹东边防检查站协同边海防力量严守国门，兼顾跨境通关与经贸往来。移民管理警察与边防官兵护边员密切配合，形成一线查、二线控、三线堵的立体防控体系。在辽宁，大连有着2211公里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是我国东北对外开放的门户和东北亚海上通道的重要节点。2023年，辽宁省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启动智慧边海防系统的建设，这套集研判、预警、管控、打击为一体的实战化平台应运而生。在黄海深处的海洋岛上，已经走过63年历程的38女炮班同步接入智慧边海防平台，实现传统民兵力量与现代预警体系深度融合。
4: 你看，系统的前端在全省的岸线以及大连长海线等地的这些海岛上安装了众多的智能感知设备，我们还配备有无人机、直升机停机坪，对整个的管辖的海域做到了全域覆盖。我们这张边海防安全网织的是又密又牢。
1: 山河铸魂，铁血更续，辽宁的边海防一头连着民族百年屈辱的警醒，一头连着民族复兴的荣光，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从这里腾飞，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从这里驶向深蓝。守得住，富得起，留得下，辽宁正以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书写边疆稳固、人民幸福的新篇章。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0: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1: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2: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3: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2: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了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4: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仔细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火热的练兵场。东海之滨热浪滚滚的海训场上，官兵们正在进行高强度海上科目训练，松软的沙地成为他们练体力、练耐力的天然立兵场。大家不惧高温，以苦为乐，展开了一场军营版综合体能竞技赛。

0: 热浪扑面，我身边呢还有一群斗志昂扬的参训官兵。 Hydrox 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一项综合体能挑战赛，在海训场上呢，官兵们就地取材，融入一些平时的训练科目，打造了军营版的综合体能闯关赛。那我在现场看到所有的动作设计呢都是高强度连贯展开，既考验了他们的体能和耐力，更磨砺了战斗意志。
1: 整个过程是8000米加8个分站点，啊，每个分站点就结合我们一个部队的特色科目，通过这种挑战化，要你练到我主动练。
2: 8公里竞速奔袭，8个连贯科目节奏紧凑，环环相扣，全程没有缓冲休息，这对官兵们的耐力意志力是全方位的考验。
1: 拉雪橇用我们的传统的部队里面沙袋来替代，通过装土或者沙子能达到我们80千克左右的重量，然后模拟一个人的体重，也在作战过程中通过这种形式来提高我们的自救呼救的能力。
0: 怎么样，我看你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拉这个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体重，所以它拉的时候就是还是比较费劲的，你要有那种意志力，然后才能去完成它这一个来回。
2: 沙袋发挥威力的地方不止于此，在弓箭步蹲项目，海水让沙袋的重量升级加码，官兵们要扛在肩头来回蹲走足足200米，需要大腿肌肉有足够的耐力。
0: 这个有多少公斤？
1: 这个大概20千克左右。有但是在海训里面，在海边因为这沙子是湿的，然后被水打了，可能是超过。

0: 20千克，有可能达到了30千克。
1: 攻坚不走，但是通过负重能力来锻炼我们大腿的那个肌耐力，因为我们在作战过程中，经常可能涉及到那个救援的或者肩扛东西。
2: 这个沙袋刚才班长说大概有30公斤，那我现在试一下能不能做一个标准的动作来。我的动作标准吗？
1: 还可以，基本上能达到标准了。但是这个通过前。
3: 记者尝试失败，却更真切感受到了克木的强度。
2: 现在终于明白刚才官兵们为什么走起来那么的费力。
3: 赛场上比拼依然如火如荼进行着，不少人额头早已挂满了汗珠，大家始终咬牙坚持完成所有挑战。
1: 蛙岩体也是我们部队里面一个传统的科目，也是模拟我们黑洛斯里面的一个替代科目，是叫做滑雪机。通过我们双手用力向后滑行，强化我们的上肢力量跟那个小臂的力量，在作战过程中是非常有力的。
4: 也在沙滩上，这个沙子的流动性比较大，比这个挖这个土会消耗更大的力气，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第一次在沙滩上练这个项目，然后虽然说也很累，但是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一种训练方式。
3: 海风褪去白天的燥热，霞光洒在战士的面庞，沙滩上的竞技氛围依然高涨，战友的加油声、拼搏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混合着海浪的奔涌，共同奏出了一段火热青春、拼搏向上的热血交响曲。
5: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下半年征兵昨天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女青年均为年满18至22周岁，男青年本专科毕业生及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
6: 近日，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来自各省军区、警备区的选手按照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立足省军区系统实际，围绕授课试教、场景处置、身教示范等项目同台竞技，全方位考核政治教员综合素养和临机处置能力。
7: 接下来关注军事对话。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日前组织100多位外国军官踏上了长征路。本期军事对话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阿根廷军人恩里克·奥斯卡·彼得拉，他结合踏上长征路实地探访的所见所闻，讲述外国军人眼中的长征精神。
8: 阿根廷应该说是在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一个国家了，但是这已经是您第二次来到中国了，是吗？
9: Sí, Argentina es un país lejano, pero cerca a los corazones del pueblo chino. Conocemos muchas tradiciones, tenemos una gran colectividad en nuestro país y eso que hace que los conozcamos muy bien. Pasaron 12 años y estoy acá de vuelta. Y esta vez que estuve 5 meses pude descubrir las tradiciones, el espíritu del pueblo chino, sus costumbres y la verdad que digamos, hay ciertas cosas...que al poco tiempo de irme lo voy a guardar siempre en mi mente y mi corazón. Lo que viví acá es para guardar siempre.
8: 很开心，时隔了10年，您第二次回到了中国。不过走长征这段路应该还是第一次，不知道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瞬间或者是画面可以跟我们分享。
9: Estas son algunas fotos de, digamos, de que saqué justo en el recorrido de la Gran Marcha. El presidente.En cada una refleja un instante de la Gran Marcha. Por ejemplo, en esta foto puedo ver la inmensidad del paisaje, la inmensidad del paisaje. ¿Sí? Y ahí pude comprobar

0: 成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十五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十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今年十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四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好，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十五号，俄军称控制一居民点，乌军称远程打击俄目标。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萨拉马州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以及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军用机场。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乌鲁木齐晴，24到34度。兰州多云，19到31度。拉萨小雨，13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1度。合肥阴转晴，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7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温暖舒适。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游种，
1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8: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19: 李白感恩欢度节，
18: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18: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1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18: 还得是李白。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而东北是这一切开始的地方。从9·18事变起，这片黑土地上的抗争就从未停止过。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2026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